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0: 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当前，我区老龄化率已达34.7%。为应对居家养老难题，我区立足本地孝德文化，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服务品牌，把邻里能人爱心
2: 是节点。在我们攻坚下，现在这个隧道已经顺利实现双线贯通，采用分离式设计，双向六车道的标准建设。104国道是连接绍兴城区和上虞城区的核心交通要道，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经完成了83.72%，较计划节点推进顺利的话，全线预计2026年年底可以提前完工。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大幅提升绍兴中北地区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为沿线产业升级、资源整合和居民便捷出行提供有力支撑。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采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沥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回馈社会，叶新江对于未来的答案，既有企业家的雄心，又带着一份浓厚的乡情。叶新江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找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找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
1: 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哎，李叔，你在干什么呢？哎，这一队就是赢了朵朵跟陈薇来的那俩人。你们沙排队的人，我上次见过一些，也没什么印象。这次活动正好再去见见。
1: 不是，李叔。
2: 您这是松口让朵朵打沙排了？别
0: 胡说了，我就是想看看他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队里，搞什么幺蛾子。
3: 哎，阿姨，我来帮你弄。我把这个拿进去洗了。
2: 哎，
4: 对对对。
2: 你看看他的。
4: 这些动作的细节啊，大家一定要记住。
5: 而且平时训练的时候呢，要多加练习。哎，
3: 队长，那个我们最近训练好辛苦，是不是到时间该组织下团建了？
6: 我同意。嗯，
5: 要不我们去爬山？哎呦，爬山好累的，要不海边游泳？
7: 游泳也很累啊。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找一个完全放松的，哎呀，瘫着的。
2: 你想去哪儿？
1: 我随便，听大家的。
2: 哎，我有个提议，要不然我们找个地方去野外 BBQ
1: 吧，这样既能玩还能吃。我同意。哎，好呀，只要有吃的，朵朵都同意。
8: 那是，你不吃饱了能好好打沙盘吗？
2: 可是我们那么多材料，来得及准备吗？嗯，哎，李叔，
1: 李叔，
2: 哎，
3: 李叔，
2: 李叔，
1: 李叔，
2: 李叔，你坐。
8: 来，李叔坐，您客气。
1: 好的。
2: 其实啊，我早就跟李叔商量好了。
9: 这次烧烤的东西全部李叔包，我们只管吃喝玩乐。嗯，给你们个最低价。
10: 太好了！
11: 那项目定了的话，地点呢？嗯，森林公园。
12: 森林公园不能生火吗？
11: 老高，你有什么好建议啊？你说一下。
9: 要不然，咱们往远点的地方去。我们去青来市。
0: 能去青来市，可是去那么远的地方，那成本就增加了呀。没关系，你们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11: 爸，你这次这么好说话。嗯，
0: 但是咱们人这么多，那地儿那么远，加上材料的话，咱肯定得包车了呀。对，嗯，没问题，通通包在我身上。
9: 老夏，嗯，哎，你这个给谁带的？我叫小晶，给小晶，他怎么没时间吃饭？
13: 不是马上社团活动了吗？他得挤时间写论文啊。哦，对对对对。
9: 不是咋了？你有事儿啊？嗯，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给你5秒钟的时间，你不说我走了啊？
13: 哎，别别别别别，有事儿。我就是想问你。
9: 当初小静怎么就跟你在一起了？
13: 你废话，她不跟我在一起，跟你在一起啊？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追她的时候，有没有用点特别的招？
9: 这还真没有，我当时。

0: 吃吧，就送他点小礼物啥的。哎，其实还主要靠个人魅力。哎呦，礼物，你哪来的钱啊？哎，不会吃泡面省了吧？
1: 这就不懂了吧？我跟你说啊，给女生送礼物这事儿不在乎价钱，
0: 哦，
1: 你得送到那个点儿上。
0: 什么点上？
1: 这么跟你说吧，就你送的礼物啊，一定得她用得上。
0: 嗯，然后呢，他得经常用，你经常用的话，他就会想起你来。嗯，
1: 不是你是不是套我话呢？在这儿，
2: 行了，兄弟，
0: 哎，等，你小子不会真看上陈伟？
3: 哎呀，你别瞎说，赶紧送你饭吧，一会儿凉了。
0: 咱们点个这个，再给你点一个鸡爪，我估计你应该喜欢吃。老夏就有点喜欢吃这个鸡爪，再给你点一个他家招牌的面。
2: 我这个能在家里拉。不过吧，再来点。你看看你想吃什么？老高，点菜之前你直接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4: 老高，稍等一下。
0: 咱兄弟之间吃饭哪有那么多事儿？
2: 我还不了解你啊，你直接说吧，你别磨磨唧唧的了。到底怎么回事？
0: 你最近是不是有情况？
2: 不可能，没有。
0: 哎，这东西我可瞅见了。
2: 不是老高，翻我枕头。
0: 哎，不是我翻的，是老夏翻的。
2: 他那天打游戏熬夜，他在你床上睡着了，他哎，枕头下面，拿出来了。送给朵朵的吧。什么时候送？哎，那个是之前他打比赛的时候想跟他表白来着。
0: 啊，但是后来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这类东西，他对这些东西完全不感冒，得亏是没送。礼物朵朵脑子里全是沙牌，沙牌，沙牌，沙牌。
2: 不喜欢？
0: 嗯。哎，兄弟，那。
2: 你知不知道这种就是打沙牌的，或者是打排球的姑娘会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啊？打排球啊？哎，你喜欢谁是打排球来着？
0: 哎，瞎问，不敢问，瞎问。
2: 你给我传授传授经验。
0: 我也没有什么经验能够传授给你。我觉得朵朵跟普通女孩也不太一样，她也不喜欢那些东西。
2: 我送他的都是一些吃的零食啊，
0: 吃的啊，对，
2: 还有喝的。哎，我跟你讲，老高，
0: 嗯，
2: 我们之前那天在烧烤店，我们用那个酸奶配着那个冰淇淋，哇，那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特别的好吃。
0: 你们两个人的口味倒是挺接近的。
2: 我觉得两个人要想相处的和睦，我觉得口味确实得相投。
0: 嗯，
2: 哎，
0: 那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2: 那朗月亭的事儿什么时候提上日程啊？
0: 服务员，点菜。<笑>快点，快点！
2: 你好，
0: 点完了，点完了。刚才那些就可以了。
2: 先生你好。
0: 啊，
2: 请稍等。
0: 谢谢。
2: 哎，老公，你干嘛呢？
0: 哎呀，又是广告，就没有一条有用的吗？
2: 我说老高，你还在纠结送什么呀？你和老夏啊，两个人一个有用的建议都没给我出，我不自理更生啊！
0: 不是，哎，
2: 老高，是我们俩没给主意吗？你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送花呀，女生肯定喜欢。
0: 送。
2: 那就毛绒玩具。
0: 幼稚。
2: 要不就送口红吧。口红，
0: 有点普通嘛。
2: 不是老高，你到底想送什么呀？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把你自己送过去吧。
0: 你说的这些，你送朵朵会送这些吗？
2: 我送我自己啊。
0: 你去吧。
2: 你俩干嘛呢？哎，蔚蓝。
5: 哎，老高，你不练球啊？
0: 嗯，忙着呢。
2: 老高，你问陈蔚蓝啊，她是打沙牌的，又是女生。
5: 他肯定知道呀。怎么了？算了算了，我自己找吧。那个什么，老哥，我想请你吃饭，不好意思说，你自己问，我先走了，拜拜。
0: 不是不是，少年，
5: 不是。
0: 什么事儿啊？我一会儿请你吃饭。
5: 什么事儿要请我吃饭啊？
0: 有个事儿。 请你帮个忙，
5: 等我扔完球吧。

0: 道毛血旺，夫妻肺片，水煮牛肉，酸辣粉。哎，
1: 你喝饮料吗？
0: 加麻加辣，谢谢。
2: 哎，好的。二位请稍等。
0: 嗯，
2: 好。
3: 可以啊，跟少年打听，你这点的都合我的口。
0: 不是大哥，您真有意思啊！你请我吃个饭，我不得点点我自己喜欢吃的？我还得跟别人打听你爱吃什么。
3: 对对对对，请你吃饭，够吗？不够再加点。
0: 够。
3: 那我问你个事儿呗。就是你们打沙牌的姑娘们，一般会喜欢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哎，或者说，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样的礼物？
0: 我啊，送我什么我要什么。那其他打沙牌的姑娘我就不知道了。
3: 不是，谁要送你啊？我请你吃饭就是向你打听打听。
2: 你好，你们要的夫妻肺片，
0: 谢谢。
3: 哎，谢了。
2: 请慢用。
3: 送什么？
0: 行，送女孩，还是一个会打沙牌的女孩。你就送点实用的东西呗。
3: 实用的啊。
0: 帽子、墨镜、
3: 墨镜、
0: 发带、
3: 发带、
0: 防晒霜、
3: 防晒霜、
0: 护腕、
3: 护腕，没了。
0: 啊，差不多了呀。
3: 啊，护腕。
0: 哎，不是，你要送给谁啊？杨锦璇啊，还是李国朵啊？
3: 你打听那么多干嘛？我请你吃饭，这就当是咨询费，你吃你的就行。行了。
0: 哼，您别客气。
4: 不是老高，你是人吗？啊，你请他吃川菜，请我吃个拉面。啊，人家能点水煮牛肉，往我的面里加份牛肉，你都不乐意？
3: 不是，我当时是不是说你随便点？
4: 你那话说的是诚心说的吗？你这就是重色轻友，你这是。
3: 哎，你等会儿，我主要跟人家吃饭，那是有利益的，我得到了情报啊。
4: 什么情报？
3: 我知道该送朗月亭什么东西了。
4: 真的假的？
3: 嗯、
4: 哎，那你也告诉我呗，我也送朵朵一个。
3: 你别凑热闹了，这人和人能一样吗？李国朵不一定喜欢。
4: 不是，这人和人怎么就不一样了？老高，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个人就什么过河拆桥，用完就扔。你这个人，
3: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李国朵比我重要了，是不是？这给你气的。
4: 哎，你别有事没事都往朵朵身上扯。我告诉你，别给我看了，我不看了，我不想知道，我自己搜，我用不着你告诉我。
3: 别！
4: 不是你起
3: 哎呀，我给你看，就这个
4: 运动护腕。
3: 对啊，这东西小巧又实用。
4: 也是。

0: 来，东西搬那儿了啊！
1: 我来帮你。
2: 这么多？
1: 这个放。
2: 我放这儿了。
1: 把酱涂匀啊。好厌。我错。悠悠随便拿啊。
2: 西西，还有个男同学过来帮个忙。
3: 他怎么来了呀？
2: 哎，那辛苦你们去搬下东西呗。
1: 走，老高我不去了啊。
4: 全部都是啊，你们辛苦啊！
5: 你怎么来了？哇！你们今天不是烧烤吗？我特地去海鲜市场给你们找了一些硬货。这么大老远的，辛苦你跑一趟。
6: 小伙子，这些海鲜得不少钱吧？
5: 哎，叔叔，这些小意思。
7: 啊，对，这不能让你自己拿钱，要不咱 AA 吧？嗯。
2: 哎呀，不用客气，这点小钱算什么呀
5: ？A 什么 A 呀？就这点东西，没多少钱。车上还有，麻烦你们俩再去帮我拿。你们烤起来，管够。
2: 哎呀，烤起来，烤起来！
8: 爸爸，来，烤上，烤上。
6: 来吧，
8: 烤上。
6: 我来，小心手。

0: 这海鲜一定要趁热吃啊！回头想吃，跟西西说，我随时给你们拿啊！
1: 谢谢啊，
2: 谢谢。
0: 那个再烤一会儿。
1: 西西，你男朋友太好了，这太好吃了。
2: 哎呀，你别瞎说，谁跟他好上？
0: 什么没好上？你吃的还不够多是不是？
3: 原来你喜欢这样的男的。
0: 这一桌可都是你的啊！
1: 谁说的？我就是喜欢吃这海鲜烧烤。
3: 哦，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呢？
1: 没想过，但是一定要有梦想，而且要勇于追求梦想。
4: 哎，对了，今天下午4点，体育大学有一场沙排比赛，谁想去？
5: 谁跟谁打呀？
4: 就那个圣保罗沙排女队跟体育大学沙排队。
1: 去啊！豪迪呀，必须去！大家都去啊，一个都不能落下。
3: 嗯，去去去。
1: 说了，哇，老岳庭实在是太完美了，力量完美，拦网完美，然后什么都完美。
5: 我记得他中学的时候还是主力的，不知道为啥现在就打沙排了。
1: 不过上次圣保罗比赛我们输了，这一次看他们打赢了圣保罗，有一种被报仇了的感觉。哎，
3: 不过在第二轮的时候，圣保罗他们开始主要攻击老岳庭的搭档叫杨丽云是吧？
1: 嗯，
3: 连失好几分，我还以为要输了呢。
6: 沙排里搭档最重要啊。如果哪个弱一点，就一定会被对手揪着打。
7: 杨丽云之前是你的队员，她的打法你最了解了。你觉得她这次表现得怎么样？
6: 比高中时候有点进步吧。
1: 他们进步了，我们也会进步的。虽然上次我们输了，但下次我们一定赢回来。什么朗月亭、杨丽云，通通都是手下败将。
3: 你们毕竟是第一次打比赛嘛，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不要着急，咱们是胜不骄，败不馁。这次比赛确实有很多让你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回去加紧训练，等到了全国大赛，那才是真正出成绩的时候。
3: 对，
1: 没错。
6: 那个，我回去拿一下手机，我手机应该是落在观众席了。
1: 啊？要我陪你去吗？
6: 不用不用，你先回去吧。
3: 先走了，拜拜。
1: 那你快点啊，
6: 回去吧，回去吧。
2: 到时候他们人都到了。
1: 其实还好吧，我们俩也就发挥了正常水平。咱们就
2: 在这一次的全国大
1: 赛，好，谢谢。
2: 我觉得挺稳定的。
1: 嗯，走。
4: 哎，冷月亭，
1: 你是？
4: 哦，我是高哥，还记得吗？
2: 我在外面等你啊。
1: 哦，好。
4: 啊，
1: 我想起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4: 啊，你刚才打得特别好。哎，
1: 谢谢啊。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还有点事要忙。
4: 哎，等一下，等一下。嗯，我觉得这个。你训练的时候应该用得到，想送给你。哦，你别误会，我也是打沙排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用的。
1: 谢谢啊。
4: 哎，不用谢，那你先忙，我走了。
1: 嗯，
4: 拜拜。
1: 拜拜。
6: 你就这么着把别人的心往垃圾桶里扔，
1: 这种东西我收的多了，家里都放不下了。我听说你改打沙排了，是不是为了在赛场上避开我呀？太巧了，我们又成为对手了。刚刚我和圣保罗的比赛你都看见了吗？我可听说上一场你跟他们打输了，那等于你又输给我一次啊。期待在赛场上再见到你。

0: 你们看见老爷厅那个篮网了吗？
1: 看到了，
0: 那个篮网太帅了，那个扣球扣的对方都直接傻了，我还录了视频呢。
1: 是吗？看，
2: 真的。
1: 我看一下。
3: 哎，我也要看，
0: 对吗？就这个球，当时都太激动了，这个球实在是太帅了，
1: 太秀了，
0: 对面直接傻在那儿。还有那个篮网，你们看见了吗？他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对方都吓懵了。

0: 对方方向脑子里面肯定是我是谁，我在哪，我现在在什么？
1: 确实太瘦了，
2: 真的，刚才那个拉网真的是我们刘教授才能打成那样啊！
3: 别说了，
1: 说真的，我看他们输的那么惨，我倒还有点同情他们呢。其实也没什么可同情的，因为朗月他在打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3: 就是啊，
4: 也是。
2: 回去之后我也一定要多加练习，到赛场上把对手秒成渣渣。
1: 加油，可以的。
0: 你最好了，文熙，亲亲。
1: 吕国栋，
2: 真的是。
1: 要我说，你永远也不可能像朗月婷那样。不是朵朵，李叔肯定在跟你开玩笑呢。
3: 我没有开玩笑，李国朵就是再练上10年，也不可能像朗月婷那样。你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吧。
2: 说也太严厉了吧，我觉得
3: 朵朵。
2: 停车！叔叔，停车！
3: 朵朵，朵朵，李国栋，朵朵，朵朵，李叔，你放心，我下去找他。朵朵。

0: 东东，你别生气了。
1: 他平时在自己家打击我就算了，今天当着这么多人面打击我，哪有他这样的呀？
0: 不是，我觉得叔叔不是这个意思。那他是什么意思啊？刚才在车上说的那些话你没听见吗？我听到了呀，可是叔叔他……
1: 你别说了，我真的不想提他了。
0: 我手机呢？不会落车上了吧？等一下。
2: 李叔叔，朵朵是真心热爱沙拍的，我觉得您跟她说的那些话，
3: 着急忙活下车也不拿手机。
4: 喜欢又能怎么样？越是喜欢打球，
5: 就越得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儿。人不能只靠一腔热情做事。
3: 听你爸说什么？
5: 得找准自己的位置。
4: 您听听，
2: 叔叔，您这话是没错，可是这和刚刚的事有什么关系啊？
4: 你们注意到了朗月婷的身材了吗？人高马大，爆发力强，所以才能扣出那些漂亮的绝杀球。
0: 李国朵和朗月婷完全是属于两种类型的运动员。李国朵的优点是灵活多变，反应很快，
1: 最适合打出短平快的球，让对方防不胜防。
3: 嗯，
0: 这样才能在场上得分。怎么样，还说你爸不关心你？
1: 是不是和你自己分析的一模一样？那又怎么样？他就算是分析对了，那他也不想来给我们当教练呀。我请他来，他根本就不愿意来。
0: 你再听听。
3: 可以啊，叔叔。听见了吗？
6: 您的意见已经达到专业教练的水平了。
1: 对啊，叔叔。
3: 好厉害！
6: 我们现在沙排
3: 队正好缺一个教练，您看，要不要考虑一下？
1: 好主意啊，叔叔。
6: 特别。这个主意好，叔叔。你想，你给我们每个队员。 制定一套训练计划，尤其是对李国朵，你想想，在您的指导下，他一定会变得突飞猛进的，对吧？
3: 对呀，叔叔，你考虑一下吧。
1: 算了算了，
5: 当你们教练就算了。
1: 陈蔚蓝，陈蔚蓝，你跟我爸说，他就只知道否定我，
3: 他根本就不会当教练。叔叔，朵朵说你只会否定他，不会当教练。
6: 你自己跟你爸说吧，他根本就不敢当。光说不练加把式，
2: 你说我光说不练，你练球连方向和定位都找不准，
6: 你还说我？
1: 哎，你能说我，我不能说你了。
6: 那你也太专制了吧？
0: 怎么着？那有本事你来当教练啊！少年，你们在哪儿？我们这边说。好嘞。 李叔对你挺好的，一会儿李叔过来，你别再和他生气了，好好说。嗯。
1: 李国朵，陈蔚蓝，咱俩是搭档，我平时是怎么训练？

0: 看的，你来评评理。
1: 朗月亭，他虽然就那样吧，但是你爸说的对，你确实不如他。
0: 你怎么不帮着我呀？
2: 因为你没理，你的搭档都不帮你，大家说话难听，那也是为你好。忠言逆耳利于行，你没听说过吗？
0: 你是逆耳吗？你是刺耳，你不仅刺耳，你还刺伤了我的心。你总是这样一直的打击我，我是你的女儿，不是你的出气筒，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2: 你有点成绩，你就骄傲；
3: 你的是技能，拼的是心态。要先学会输，才能学会赢，你懂吗？
0: 我懂啊，你说这些我都知道啊，但是我只是想要一个肯定，哪怕一句也行。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天才，但是我也希望我可以因为是继承你的事业而让你感到骄傲啊。
2: 你是我的女儿，我是你爸，我怎么会不骄傲？但打沙排这事儿，我不认可。
0: 打沙排到底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打沙排啊？
3: 就是不让。
4: 朵朵，李叔毕竟是过来人，他也是担心你太辛苦了，最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不是会难过吗？
0: 我根本就不怕什么辛苦，我又不是想当什么职业沙排运动员，我只要打，让我干什么都行。
3: 这是刚刚开始啊，你。
2: 往后的路更难更苦，我现在说你两句，你看你，你就打退堂鼓了。
1: 就是凉皮儿有点碎，
5: 跑回来的时候可能晃荡的，
1: 跑去见他的时候晃的是吧？
5: 高哥学长，你来了。我正在看训练视频，学习技术。那个学长，最近天气忽冷忽热的，你要注意身体啊。
6: 谢谢啊。
5: 学长，我这边学习的差不多了，我先去图书馆了。
6: 你去。但是还要记得多加训练。
5: 那个学长，桌上的枸杞茶是我泡的。

0: 02180609。
1: 有个事儿跟你聊聊。
2: 嗯。
1: 咱们分析分析。
2: 行。
1: 你先别弄
2: 了。弄一半了，我
1: 听我先说行吗？
2: 哎呀，啊！
1: 你说朵朵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2: 是吗？我不知道啊，我认识吗？长得帅不帅？
1: 哎呀，我就是感觉吧，才跟你聊聊。
2: 那也得说出个人来，我好帮你分析分析啊。
1: 最近他不是一直在家训吗？少年一直跟着，天天都跟着，一点都没落。你说这少年，他也是学生，怎么就不上课呢？还有，少年到咱家来打工，是不是为了朵朵？
2: 哎呦，我当你是谁呢？你说少年呀？他俩不可能，他俩关系这么近，朵朵跟他擦不出啥火花来。
1: 朵朵我倒是放心，他心里都是沙盘，眼睛里看不见别的。
2: 哎，你是不是也觉得少年对咱家朵朵有点意思？
3: 他敢，
1: 我现在就把他赶出去。
2: 你是急什么呀？你急什么呀？咱姑娘都是大学生了。有个男朋友特别的正常，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家姑娘有魅力，优秀。
1: 谈什么男朋友？她才多大？
2: 对，一辈子嫁不出去你就高兴了。
1: 我女儿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就是不能嫁这么早。等她大学毕业了，工作几年再说吧。
2: 哎，
1: 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子了？
2: 那我觉得这少年这孩子挺好的啊，你说在咱店里任劳任怨，是不是？对咱家朵朵又好，长得又一表人才。哎，你说他俩，哎呀，当朋友当惯了，很难迈出那一步。哎呀，可惜了。
1: 可惜什么？有什么可惜的？
2: 我就觉得他俩挺合适的。
1: 你还真觉得他好？
2: 那我想想还不行啊。
1: 行了行了，别整天胡思乱想了。行了，
2: 这是
1: 这么晚了，赶快睡觉，明天还干活呢。
2: 谁胡思乱想了？
1: 哎，睡觉去。
2: 哎，你觉得少年怎么样？
4: 哎呀，闭嘴吧！
2: 我觉得挺合适的。哎，我再跟你聊聊。
4: 快睡，快睡。
5: 比赛那段时间我要回家，那个时候我应该在老家忙论文的事情，所以我就不参加了。
6: 我也是。
7: 我也不参加了，但是没关系，我让老高来陪你们，没问题吧？
8: 我没问题啊。正好体验一下咱们这个李教练的新训练计划。
9: 那我也留下来体验一下。
10: 那我也留下来。
7: 哎，除了我，莫西西、严小晶，你们还剩六个人，你们可以随意选两队。
8: 哎，那你走了，我跟谁搭档啊？
11: 我呀。
10: 你能接球吗？
11: 我怎么接不着？
7: 哎，对了，我要宣布一件事儿。我跟小晶呢，我们俩商量了一下，都快大四了嘛，我们还要忙论文，还要找工作什么的，时间就忙不过来了。然后这个队长我就让贤了。
10: 那你是让高哥当队长啊？
7: 我选的你。
10: 我？
5: 对啊，你在沙排上的进步，还有为沙排队做的贡献，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是不是啊？
10: 对，我当队长，我能当队长吗？
5: 夏立强都行，你为什么不行？
7: 哎，你说啥呢？
5: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啊。
10: 你们觉得我能当队长吗？
12: 你记着就行。
10: 哎，教练来了。
9: 教练。

0: 李教练，坐坐坐。
1: 李教练，我向您公布一件事儿，就是我这个队长就让贤了，然后我让李国短来当。
2: 您不会不同意吧？我没意见。我宣布一下训练计划，还需要李队长配合完成。
3: 是。
2: 我们距离比赛还有52天，离你们学校放假还有22天，备赛的特训，我们就放在你们放假之后的第2天开始，时间是25天，明白了吗？
3: 那么请问李教练，您的训练目标是什么？
2: 特训目标，把你们训练成为一个具有高度默契的团队。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快，快，快点儿！快，快，快，快！像你们这么跑，能不输吗？能不输球吗？ 看你了，来，快点，起来摸旗子，摸旗子啊，摸旗子，快，稳住，稳住，稳住，跳起来，跳，摸旗子，别忘了摸旗子啊，动作要快，摸旗子，哎，不错啊。
4: 注意风向，风向很重要，比赛的时候都能用。高哥的球技其实还挺强的，刚才那把应该算他赢。不是吧？这可不像你啊，陈蔚兰，连老高你都不像他了。
3: 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他打沙牌还是可以的，我觉得都能进国青队了。
4: 国青队真的假的？
3: 嗯，
4: 我一直以为老高沙牌男神的称号就大家哄着他玩呢。
3: 沙牌男神也就打沙牌还可以，男神嘛，差点意思。<笑>这
4: 才是陈蔚兰。不是，我吧，其实有个问题想问你。
3: 啊。
4: 就是你跟朵朵不是队友吗？你肯定很了解他打球的方式，你能不能教我什么点小技巧？就是我能跟他打几个回合这种的。
3: 不是你一拿手术刀的时候，你干嘛要去接他的球啊？
4: 我就是想跟朵朵有点共同爱好啊，
3: 找点共同话题。嗯。第一，你没基础吧？嗯。第二，你有时间训练吗？第三，以李国朵现在的进步速度，他打你就跟玩儿似的，你还非要接他的球，你还不如多花点时间陪陪他，比什么都靠谱。
4: 得得得，这变回来的陈蔚兰我是呛不过的。
5: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问你，再见。哎，
4: 不是老高，我今天啊，要是不去找陈蔚兰，我说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厉害。什么国青队？谁想进国青队啊？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一提国青队你就变脸了？我没有啊，我是不想听到陈蔚兰。
5: 你好歹一个大男生啊，你这点可就不是人家陈蔚兰了。
4: 是，我确实不如他，那不刚才吗？我输了。你怎么回事？人家陈蔚兰可不是这么说的。陈蔚兰刚才跟我说，说你球打得特别好，说那场本来应该是你赢，说你是我们什么新港大学表里如一的沙牌男神。净瞎说，什么表里如一？就是夸你不但技术好，而且长得也还行。
5: 他真这么说的？对啊，我骗你干嘛？哎，
4: 不是老高，你这是在偷笑吗？
5: 谁偷笑了？我告诉你，你再这样的话，我可不管你了。你去找陈蔚兰打球去吧。
4: 不是，你怎么背信弃义啊你？
5: 今天休息了，明天接着练练，
4: 还是自家兄弟靠谱。

0: 你平时打球打得挺好的呀，技术还行。
1: 你也可以，加油。
2: 啊，我还以为这次特训可以所有人都凑齐呢，怎么你们都不在啊？
3: 哎，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吗？等你到了我这个快毕业的时候，你也得考虑这么多。哎，对了，老哥，现在杨锦璇和陈蔚兰那都是你的队友，你得注意平衡关系啊。
1: 你个大老爷们怎么那么八卦？
4: 我，哎，强哥，什么八卦？快说来听听。我，
3: 哎，你还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3: 咱老高沙排队男神一下子俘获两个女孩子的心。
4: 才两个，这都这么多年了，拜倒在老高这个运动裤下的女孩那还少呀？
3: 那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1: 你俩
3: 以前那是只能远观，现在人家又相处了25天。
2: 哎，等会，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呀？
3: 来，我给你好好讲讲。
1: 哎，老夏，你没完没了是不是？正好你不当沙排队队长了，你去当狗仔队队长。
4: 不重要，不重要，喝一个。哎。
5: 多多，
4: 我这次吧，其实主要想跟你爸说点事儿。
1: 够吃吗？
4: 李叔，不对，李教练，我少年今天在这儿正式向您申请成为咱们沙排队的替补队员，正式的。
6: 你啊，我看你还是干你的老本行，当个郎中吧。哦，
2: 就是啊，爸，你觉得他从头到脚哪个地方像运动员了？我作为队长，我第一个不同意。
4: 不是啊，李国栋，我觉得你这就有点人身攻击了。我从上到下看起来不像运动员，但是我有一颗热爱沙排的心。
2: 我看你啊，就好好当你的郎中吧，别在我们这儿添什么乱。
4: 李叔，李教练，
6: 运动嘛，强身健体，多多益善。今儿吧。后天训练的时候你过来一趟。
2: 爸，你这也太偏心了吧。
4: 谢谢李教练。
7: 糊了，鸡翅糊了。
4: 不是，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呀？
3: 你这心里装的是沙排还是沙排少女啊？
4: 来喝一个。
1: 你自己庆祝一个吧。
4: 你怎么在这儿？哎呦，
1: 吉祥物，干嘛呀？借这么多书？
4: 不是，你在这儿正好。你把你那个图书借记卡借我用用，我一个人借不了这么多书。
1: 不是，你借这么多书干嘛呀？又是老瞎搞你？
4: 不是，我借的都是沙排的。我不是想进沙排队吗？那我总得了解一下，我什么都不懂啊。
1: 进沙排队？我那会儿苦口婆心的让你进沙排队，你不进，现在什么意思啊？
4: 不是，哎，老高。你什么时候苦口婆心来着？你就是随口一问，连点诚意都没有。
1: 我没诚意，那人家朵朵不让你进沙排队，你现在这么努力，
4: 哪有兄弟拆自己兄弟台？你到底帮不帮？
1: 哎，你这不是求人的态度啊！
4: 考哥，
1: 行，我想想，等会儿啊。
4: 谢谢。
1: 哎，等会儿。我就算借你，你这么多书，能看得完吗？
4: 哎呦，我看书看得快。
1: 大哥，后天集训，你这两天看这些，你一会儿还借呢。哎，
4: 不是老高，你又不是不了解朵朵这个人。我借这些书就算看不完，我也得看啊。那我现在不赶紧借书了解一下，他肯定不会让我进沙排队。而且我跟你打赌，朵朵不但会考我理论知识，他一定会想办法跟我打场比赛，然后阻止我进去。
1: 啊，打比赛？
4: 对啊。
1: 行，这些送回去，咱用不上。
4: 不是，为什么呀？
1: 你不说打实战吗？
4: 对啊。
1: 我帮你呀。
8: 我跟你说啊，你打这个球手腕得用力，一定得用力，知道吗？
9: 集合。集训第一天，

0: 大家介绍一位新成员，少年。少年，你也要加入我们啊？
1: 对啊，
2: 有的队员反对少年加入沙排队，我们就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
3: 爸，沙排队的队员起码得会打沙排，
2: 他都不会打沙排，他来干嘛呀？
1: 我一开始啊也不会打沙排，现在不是也渐渐的学会了吗？
4: 我看这样吧。
3: 让少年参加一下我们入队的考核，如果他过了，咱就让他进，行不行？
4: 怎么考核？
0: 我有个主意，我问你三个关于沙排的问题，你要是答对了的话，
3: 我就可以加入沙排队。
0: 答对再说吧。
3: 来吧。
0: 第一个问题，沙排比赛中每队可以叫暂停几次，每次多长时间？
3: 4次，每次30秒。
0: 先帮碰上死耗子。第二个问题。
5: 队员们可以在哪些区域进行攻击性击球？
3: 属于我方的任何区域。都知道啊。第一次二人制比赛在哪儿举行的？
0: 加州啊，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我？你确定？
3: 当然确定，加州国家海滨浴场。
0: 哇塞，
5: 小子行啊你！
0: 可以啊，没少下功夫啊。
3: 还可以，
2: 兄弟，没少了解沙排啊。
0: 别高兴太早。 光嘴皮子厉害有什么用啊？我现在是沙排队队长，我们沙排队呢绝对不会只招一个纸上谈兵的人。你要想加入我们沙排队，你的体能还得过硬。这样吧，我们之后集训的时候你都跟上。
3: 可以啊。
6: 他一学医的，就他这小体格，集训他能跟得上吗？
0: 集训跟上只是第一步，到时候你还可以跟我打场比赛，你只要赢我3个球，我就可以欢迎你加入我们沙排队，怎么样？
2: 我说。
6: 你这入队考核对于一个新人来说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0: 可是每一个想要加入我们沙排队的人都得通过这个考核呀，我得一碗水端平呀。
3: 我接受你的考核。

0: 谢谢，行啊，兄弟，都答上来了，
1: 意料之中啊。也是啊，不过我看你怎么一点胜利喜悦的感觉都没有。朵朵果然不想让我进沙派队。确实像你说的。
0: 李国朵的入队考核确实是有点苛刻。是啊，你说如果只是体能训练，那我使使劲儿咬咬牙，我怎么都能把它坚持下来。但是朵朵说让我接他三个球，跟他打场比赛，你说怎么可能啊？嘿，兄弟，哥给你开个小灶啊。体能方面我带你训练，技术方面我给你补课。 不就三个球吗？有那么难吗？真的假的？哎，但是呢，这基础是一点一点打上去的，所以咱们只能速成。现在我想的办法是，让你体能和实战技术相结合。哎，
1: 不靠谱。
0: 放心。
2: 快加速，加速，加速，喂，快加速，坚持一下。好，我跟你说，腿要屈，胳膊要伸直，对，伸直，伸直架，肩抬起来，来来，好，继续，继续，对，来，走。

脚下，注意脚下，很好，很好。

0: 这速度，这速度，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抛起来之后，手肘，手肘，
1: 对，
0: 高了，啪，对，啪，一下砸死，砸死他。

0: 快走！让你在家好好拿到，你不拿，非要来这跟我们集训，走吧。
1: 我愿意。负重训练，锻炼小腿和腰腹的爆发力。我现在开始计时，加速，加速。没事吧？
0: 没事吧？
1: 怎么样？
2: 谢谢学长。
1: 调整一下，加速，加速，加速。
2: 快
1: 一点。
2: 老公，我觉得我上辈啊，就知道啊啊！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别嚎了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照我们平时训练强度差远了。
2: 问题是，那我也不是专业的，我也没这么训练过。你等会儿，老公，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我需要你帮我一下。
1: 我这不是一直帮你的吗？说，
2: 就是。
1: 你还记不记得，
2: 就是金韵大酒店那次陈蔚兰的那个扣杀？
1: 嗯，
2: 是不是我二传传的特别好？
1: 你那不是懵的吗？
2: 不是，那个球，对，它就算是那个球是懵的，哦不，它也确实是懵的。但是那你是不是能证明我确实有很好的意识和运动天赋？我能把那个球救起来，而且很好的传到了一个特别棒的位置，然后陈蔚兰给扣下去的。
1: 嗯，然后呢？
2: 就是，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再去找陈蔚兰就商量一下？
1: 就是朵朵在考核我的时候，我们在重新还原一下当时的那个情形。就我再传一个特别好的球，然后陈蔚兰再扣杀，这不就能证明给朵朵看我是可以的吗？
2: 啊，找陈蔚兰。
1: 对啊，再蒙一次。
2: 对啊，
1: 对你个头对！你脑子平时挺好使，怎么一天想那些歪门邪道的办法？
2: 不是，那我也，这不是没办法了吗？那找陈蔚兰有什么不对的呀？
1: 不对，特别不对。哎，别废话了，快躺下，我告诉你。
3: 不是你轻点，忍着啊！这不是挺爽的这个东西。然后啊，这个终点是在这里啊。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就是胫骨眼方向。胫骨眼外凸比。
2: 外小怀。
3: 要偏向于，从这个中间，我们取什么呢？也膝盖的。
1: 外凸比区间进行取穴，好，从这里到这里，
3: 我们来取一个什么呢？我们来取一个终点，这是我们的。然后啊，这个终点取在这里哈、啊。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就是胫骨沿方向。胫骨沿。接着要偏向于，然后。
1: 我天，兄弟，怎么了？
2: 哦，我插进去了。
1: 没事吧？没事吧？
2: 来了，爸，你也来了，怎么样啊？我能不来吗？他肌肉拉伤，起码一个月不能剧烈运动。这么严重啊？都这样了都。所以说啊，起码伤了有半个月了。我说兄弟，你为什么不早说啊？我这不以为自己是学医的，我自己就能治，没想到给治坏了。
4: 他这是一直还想跟大伙一块训练吧？
2: 哎，没事儿，就这点小伤，我养10天半个月就好了。
4: 你别了，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别参加我们沙排队的集训了。

0: 谁说不能继续参加沙排队集训了？爸，这……少年，你理论知识丰富，啊，这段时间又跟着我们训练，实践经验也有了，就留在队里当个助教吧。助教？叔叔，你是认真的吗？嗯。可以呀。
1: 最近这背书跟家训可是没白练，
2: 我觉得可以，反正小晶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们队也正好缺个助教。哎，而且少年还是学医的，还可以兼个队医。
3: 真的可以吗，李叔？
4: 我说话算数。
1: 哎，行啊，兄弟，这段时间训练可没白吃啊。
4: 少年，哎，以后啊，队里训练你就跟着，啊，给我打个下手。
5: 再有就是，如果大家训练的时候有个跌打损伤什么的，你就赶紧帮着治。
6: 我慢点，慢点。不，
7: 我正完成任务。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开了。
7: 年终会开在赛场。
6: 看好，他们挺强。
7: 只要是对沙场以外的朋友们都会来的这里，我们共享。
1: 没事，
9: 对吧？
6: 他们也不是什么专业。
1: 你们在场上要站好自己的位置，好吗？心态调整好，啊，把我们训练的东西打出来，好不好？
10: 好，好，好。
1: 看，
6: 加油啊！
10: 加油！
6: 看清了。
1: 文心、永璇，你们打第一轮。
11: 啊？为什么？
12: 明白。好。
13: 肖亮，我和文心啊。
1: 抓紧时间准备。
13: 没事，加油！
14: 加油！

0: 球的高度不行。
1: 对，就是这样。
2: 是有点可惜了，不行。

0: 哦，这电击是个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呀，
1: 三千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2: 心里边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6: 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当前，我区老龄化率已达34.7%。为应对居家养老难题，我区立足本地孝德文化，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服务品牌，把邻里能人、爱心商户变成老人身边养老合伙人，让独居高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便民服务，探索出了一条可落地、可持续的园居安养新路径。
8: 眼睛是这里，其他小姑娘，我得要买印章贴不能买，咱暂停。
9: 哦，啊，谢谢。啊。
7: 上午9点多，维修师傅周红兵来到百官街道文化南区的张奶奶家，仔细检查燃气灶，排查电热水壶线路，逐项消除老人居家用火用电安全隐患。
9: 今早我眼好。哎，我知道俺外人，这不知道这都是咱这边带着我，我老到这这。
7: 忙活完张奶奶家的活儿，他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附近董大伯家中，上门处理厨房漏水故障。周红兵在社区经营家政维修门店，是社区重点摸排吸纳的好邻舍能人，常年为辖区内高龄老人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维修服务。
8: 一般在文化小区附近的话，基本上上门费是不收的，只收维修费，价格也尽量好优惠是给他们优惠。有的甚至真的有很困难的，还是不收那个费用的。
7: 百官街道文化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辖区内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超1900人。小区空巢，独居老人较多，日常家电维修、居家便民、情感陪护等零散需求随机性强，规模化集中养老服务很难精准对接。立足实际，社区一方面通过上门走访、党员座谈、居家议事等多种形式，摸排老人身体健康、家庭近况与服务诉求，在文化南区试点建立老人一人一档专属需求台账。另一方面，同步深挖辖区能人资源，联动沿街商户、党员志愿者，组建本土便民服务队伍。
10: 文化社区以党建引领聚合力，邻里互助显温情。我们立足社区实际，积极探索低成本、可持续、有温度、接地气的居家养老的新型模式。积极挖掘了一些辖区的能人将士，像有爱的一些邻居，主动给我们辖区里面的高龄老人提供探视、帮扶、关爱等等。那么同时还挖掘一些，组建一些队伍，通过低偿服务，使老年人啊足不出户能够解决家里面的一些维修问题。
7: 文化社区的暖心实践，正是我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养老的生动缩影。当前我区老龄化率达34.7%，高龄化、空巢化持续加剧，就近就地园居安养成为民生刚需与基层治理的重点课题。为此，我区创新打造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特色品牌，在全区10个社区及2个行政

0: 在一有小镇，有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不追风口的速度，只追故事的深度。从传统动态漫起步，到全面拥抱 AI 漫剧，绍兴布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二次元市场终将属于讲好故事的人。下面就让我们去看看他在技术变革当中是如何守住匠心，打磨横屏短剧与漫剧新标杆的。
1: 走进布景文化的办公区，主创团队正在为新一集漫剧反复打磨画面细节，一张分镜稿反复推敲，一个转场节奏调整十余遍，这是他们工作的常态。目前团队横屏短剧与漫剧双向并进，在二维漫剧持续输出的同时，三维漫剧、仿真人剧等新形态也在同步探索，多赛道发力，不变的是对细节的死磕。
2: 其实我们公司作为一个从传统动态漫转型到 AI 漫剧的现在的这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公司一直秉承着一句话，就是二次元市场一定是留给讲好内容的公司，这也是我们公司一并传承的一个信念吧。然后呢，其实现在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不管是从画面质量，还是从人设角度精细度上，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但是最主要最内核的东西还是从剧情或者情节上能够更新颖，然后吸引到现在的观众。
1: 对内容的坚持换来的是市场的认可。截至目前，布景文化已制作发行漫剧作品20余部，分账总收益突破2000万元。2024年，横屏漫剧《死灵法师我即是天灾》在腾讯视频独播上线，单部作品分账票房冲破3000万元，成为国内漫剧赛道的现象级爆款。去年下半年，公司正式拥抱 AI 技术，将传统制作流程与 AI 工具深度融合，实现精简流程与高效产出并行。正如团队所说，不是 AI 操控了漫剧行业，而是创作者熟练运用 AI 工具去加持每一个制作环节。
2: 其实从去年年底，我们在转型的过程中也开始慢慢的运用 AI 工具去到我们的生产当中，然后我们也在接触除了普通的二维漫剧，现在也包括三维漫剧和仿真人剧。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也在适应，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年轻人为主导的公司，其实在接触新鲜事物上面的接受程度和适应力其实都很强的。
1: 自成立以来，布景文化用4年时间证明了技术迭代再快，真正打动观众的始终是好故事。立足亦有小镇这片产业沃土，这支年轻的团队正以匠心为锚，向着更广阔的跨界领域稳步前行。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实习生王润怡报道。
0: 六月的上虞瓜果飘香，被誉为江南吐鲁番的盖北镇，眼下第一批早熟葡萄已经抢先上市。今年的葡萄甜度怎么样？市场行情如何？一起去葡萄园里看看。
1: 上午10分，盖北镇的现代化葡萄大棚里绿意盎然，藤架下一串串南太湖与天宫墨玉葡萄沉甸甸地挂满枝头，紫黑如墨玉，还散发着淡淡清香。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伴随着阵阵果香，不少游客趁着好天气带着家人专程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游客涂莹燕正带着母亲和儿子穿梭在葡萄架下，仔细挑选着心仪的果实。
3: 今年的葡萄比往年的要甜，然后颜色也挺好看的，个头也比较大。今天带着我的妈妈跟儿子一起来，我觉得能尝到这样的葡萄挺幸福的。
1: 据果农介绍，为了拉长采摘期，抢占市场空窗期，盖北镇通过引进新品种与数字化设施栽培，大力发展早熟葡萄。早在5月初，这里的首批葡萄便以早自觉打响了头炮。
4: 一种是南太湖，一种是天宫墨玉，就是这两个品种的早熟品种，就是有两个特色啊，一个是有股玫瑰香味的，一个是有股清甜的香味的。
1: 据悉，

0: 墨玉葡萄是由浙江省农科院选育的特早熟葡萄新品种。作为下黑的芽变品种，它不仅极早熟，而且果皮呈自然蓝黑色，肉质爽脆，味浓甜，无涩味。南太湖葡萄同样属于极早熟品种，在设施栽培下，果实散发着独特的紫罗兰花香，果肉硬脆甜香，口感极佳。盖北镇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现有野藤葡萄种植面积 1.2 万亩，常年培育68个优质品种。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与现代化的精细管理，今年这些早熟葡萄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品质。
1: 这个葡萄销售现在都还可以，产量一般在2500斤左右，这个价格嘛，总15块钱一斤，但就是供不应求嘛，现在，卖得很好的。
0: 从田间采摘再到端上餐桌，15元一斤的亲民价格以及供不应求的订单，折射出盖北早熟葡萄强劲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盖北镇依托野藤葡萄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持续优化品种结构，大力发展采摘油与智慧农业，使葡萄种植成了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甜蜜经济。目前，全镇葡萄采摘季从5月持续到11月，长达7个月之久。这颗小葡萄正成为带动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金串串。全媒体记者张孟丹、石玉成报道。日前，峰会祝家庄南塘湖景区内连片荷花次第绽放，暗香浮动。澄澈湖景搭配灼灼荷花，为燥热盛夏平添了一抹清爽诗意的青绿底色。漫步南塘湖景区，满目碧波万顷，绿意盎然。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湖面，宛若连绵翠浪。清风拂过，碧叶翻涌，摇曳生姿。粉嫩素净的荷花挣脱绿叶掩映，亭亭立于碧水之间，风姿清雅，灵动脱俗。粉荷温婉，白莲素雅，花朵姿态各异，有的完全舒展花瓣，嫩黄莲蓬悄然显露，有的含苞待放，花苞饱满，蓄势静待花开。微风徐徐掠过湖面，荷香淡雅绵长，沁人心脾。原生态湖景无需滤镜修饰，随手拍摄便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风光大片。据了解，南塘湖景区荷花栽种历史悠久，荷花品类丰富多样，每至盛夏花期，连片荷花盛放出圈，得天独厚的水乡荷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打卡。游客沿临湖慢行栈道缓步游览，近距离观赏荷塘盛景，沉浸式邂逅水乡自然风光，尽享夏日闲适时光。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一条路连接的不只是地点，更是生活。近3年来，区交通集团共建设道路11条，其中乡村公路2条，国道和省道5条，其他干线公路4条，修建道路总里程限达48公里。这些道路既完善了上虞的路网结构，也便利了百姓生活。

0: 这条道路途经盖北镇松下街道，东接余姚市的姚北大道，西接绍兴市志远大道，是去年2025年1月建成通车的。当时我们实际建设总里程约15.8千米。
1: 有了这段新的329国道，我们终于连通了绍兴与宁波之间的黄金走廊，也减少了现状329国道上一段因穿越上虞城区小玉街道中心造成的拥堵现象。对优化和完善国道路网布局，统筹区域城乡交通一体化起到了重要意义。
2: 目前渝北高架项目正在进行地面道路施工，形象进度完成至93%，其中高架部分

已于2025年12月正式通车。作为城市快速路，项目通车后，区域交通向西可通过群选路，实现与绍兴主城区的快速连接；向东南可通过江东路互通，实现与上虞主城区的便捷转换，大幅缩短了上虞主城区与经开区间的通勤时间。 并有效串联了杭绍甬高速，市民跨区域出行体验得到了显著提升。

个隧道是我们整个104国道上一段改建工程中全线公认的咽喉工程，也是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节点。在我们攻坚下，现在这个隧道已经顺利实现双线贯通，采用分离式设计，双向六车道的标准建设。104国道是连接绍兴城区和上虞城区的核心交通要道，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经完成了83.72%。较计划节点推进顺利的话，全线预计2026年年底可以提前完工。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大幅提升绍兴中北地区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为沿线产业升级、资源整合和居民便捷出行提供有力支撑。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苗民在这里收藏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耗用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

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 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
1: 出生于1973年的叶新江，因为兴趣和热爱，已经在信息技术行业深耕数十载。他从传统金融行业起步，辗转多家知名企业历练成长，到如今的每日互动首席技术官，他一直与这个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打交道。2026年4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奔赴杭州，近距离对话这位从上虞走出的优秀科技领军人才，聆听他逐梦数字时代的成长故事。当我们走进每日互动，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忙碌的工程师，就是那头仿佛要跃出海面的鲸鱼。叶新江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的吉祥物。
2: 为什么选鲸鱼呢？
0: 鲸鱼是
2: 有特别的吗？
0: 对，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是鲸鱼本身它一般都是在海里面游的嘛，但是它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嘛，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啊，就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深耕，但是当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就能一鸣惊人。这样
1: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2: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0: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2: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0: 我们最近公司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出站。发出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

0: 像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啊，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哈，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影响，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可能主要就关注这三个方面。
1: 三个工作站勾勒出了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时代的战略蓝图，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叶新江口中那个最核心的原动力——热爱。
0: 我最初接触计算机呢，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那时候我在双语中学嘛，然后我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志愿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影响挺大的。那关键我觉得确实我还是就是接触了以后，我是觉得确实还是蛮喜欢这东西的哈，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想法真正的变成一个程序。比如像游戏一样，它可能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成果，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一些我们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2: 那如果要您用三个词来形容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的，其实都是不甘于。
2: 就要往前走。
0: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的去接受，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1: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8年。但8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2: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一种新的未知领域的这种探索欲。
0: 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2: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的一个初创的团队呢？

0: 一个是看到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嘛，因为微软它是在软件行业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美乐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1: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挖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2: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0: 对，
2: 那个时候也是
0: 这个
2: 一
0: 和
2: 间
0: 这
2: 小
0: 里，
2: 小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0: 对，我们在
2: 头脑风
0: 讨论
2: 暴。
0: 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0年、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信。个信这个产品，你看这个信，微信也是有这个"信"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2: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0: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信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1000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哎，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会都会装一个
2: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0到1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这些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那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但是实际上我基
2: 都
0: 本上
2: 有运
0: 都
2: 用
0: 在，
2: 过。
0: 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2: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0: 对，这就我们
2: 技术。
0: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还有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1: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2: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0: 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吧，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就是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2: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了。
0: 对，
2: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赢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

0: 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这个数据智能。
1: 对。
0: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1: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对吧？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做推送，虽然我们占据了90%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慢慢的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0: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你一直有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那我们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1: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生
0: 啊，
1: 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啊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回馈社会，叶新江对于未来的答案既有企业家的雄心，又带着一份浓厚的乡情。叶新江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

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不行，我走不了了。
1: 你看你这，
0: 不行，我背你走。

0: 不行，二哥，手枪射程不够。
1: 这样，咱们先不开枪，把他们引过来，让他们以为咱没子弹了。

沙琪，这枚硬币送给你。你知道吗？当你叫我二哥的那一刻，我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弟弟。如果我要亲弟弟的话，我一定会让他像你一样。走，快走，快，走。

0: 海棠。
1: 怎么了？啊，没事。好像听到人在叫我，应该是听错了吧。哦，好饿啊，咱们还有吃的吗？
2: 还有什么吃的呀？
1: 等到下一个镇上我们再看看，坚持一下。
3: 嗯。医生，
4: 哎，
3: 医生，
0: 快怎么了？枪伤，
4: 伤得很重，快进手术室。
0: 走。
4: 子弹从左后胸以45度角穿入，未贯通，子弹进入胸腔内部，位置不明，因口鼻出血，现初步判断是伤及肺叶。患者出血超过800毫升，已经形成血气胸，另有左第五肋、右第六肋、右手臂桡骨骨折，病人已经休克，现立即进行手术。
5: 是，他手上是握着什么？

0: 教育长，队长手术已经做了2个小时了，他情况不太好。幸亏陆军打下了这个尖脉，发现了他给他做的治疗，离中院又安排了运输机把他和其他成年人运到安义来，要不然……
1: 教育长，其他人呢？韩光中对其他队员怎么样了？
2: 根据现在的消息，除了张启之外，剩下6人全部阵亡。我现在马上带着部队飞往昆明，航空委员会已经安排其他的医生来协助抢救张启。你留在这儿，全程陪伴，有任何事情马上向我汇报。

0: 医生，队长怎么样了？啊，现在血压、血氧、脉搏都已经上来了。哦，那就是说他没事了，是吗？
1: 如果是贯通伤还好，现在最大的麻烦是子弹离心脏非常近。缺子弹的手术成功率很低，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那医生。
0: 他还能不能活了？啊！放心，他暂时没有什么危险。只不过，现在他的左肺里就像装了颗定时炸弹，随时有病危的可能。

就算他以后恢复得非常好，对他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后遗症很多，像呼吸困难、心力衰竭、发高烧、浑身剧烈疼痛都有可能，很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飞行员的肺部因空压剧烈改变，所受压力要比普通人的大。如果说他恢复得非常好，只能说以后日常生活中看着他不像个病人，但是一旦飞行，空压的剧烈改变还是会造成子弹击爆主动脉或者伤及心脏，能活着就已经是侥幸了。

哥，队长，队长，我在呢，队长。平井君穿越，保平安，保平安。论功欢愉，敬长饮。没事了，没事了。

0: 没有了，没有了，都没有了，散了吧，没有了，没有了，没有。我想先吃饭啊，
1: 那是不是那个饿了？
2: 哎哎哎，你俩箱子呢？
3: 在那儿呢。
1: 分给你点。
2: 谢谢，谢谢。
0: 箱子呢？
2: 刚刚还在那儿的。
0: 不是吧，大姐。
2: 你们几周箱子不随身带着，就扔地上啊？哎，你们知不知道有种职业叫小偷啊？
0: 海棠，我的钱全放在箱子里了。可恶，你这脚！还好，我的还在，没事，文艳。
4: 我爸爸给的钱。
2: 过来，过来，粥在这儿呢。来，
0: 你怎么又有一碗啊？
2: 我倒的呗，
0: 还剩一点儿，
2: 喝吧喝吧。
4: 妈妈，我饿，我想喝粥。
2: 好，好，好，好，一会儿喝啊。
0: 这还有点，你们吃吧。哎，
2: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
2: 不是，你们自己不饿吗？
4: 求求你，
2: 他
0: 带着孩子呢。
2: 你们是活菩萨。
4: 给我孩子。
2: 来，过来。 你们去那边坐着，坐着，坐着，坐着，过来坐，过来坐，坐着，坐好，来，我守着你们喝，看你们还敢给谁，喝吧。
0: 谢谢你，李登来，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粥了。
2: 孟海棠，你抬抬你脚趾头。怎么了？走破了。你从一开始就打算穿着一双皮鞋走到昆明是吧？说吧，现在脚上几个泡了？看人家袁一还知道穿双布鞋呢。我以为是要坐火车的，就只有这一双鞋。
0: 我也是着急跟着你下来，没带别的鞋。

0: 医生，怎么样？啊，目前情况还算稳定。啊，我刚接到通知，我和前来抢救张琪的陈医生要返回重庆，这里2个小时之后要全部转移。航空委员会会派车送你们去昆明，我再给他加些抗感染的药物。啊，一路上你要叮嘱司机开稳些。
1: 好，我知道了，医生。

队长，二哥走了，他才把你送过来了。往后，我来保护你。从今天开始，你的命就跟我的命连在一起。

0: 没事吧？五毛钱两双，好走路。老板，我来两双。好，快到了，有钱吗？来，坚持一下。我是。多谢啊，多谢。草鞋，草鞋，好走路。五毛两双草鞋。
1: 草鞋，这位大哥，乌石是在那边吧？
0: 对，从这儿拐过去，往那个方向不到2里地就到了。哦，哎，多谢啊！哎呀，云云，你等啊！云云，哎呀！哎呀！
2: 哎呀，
0: 放那边，那边，小心，小心，快些，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
0: 哎呀，
2: 怎么那么冰啊？
0: 感冒了？他之前有生病吗？我看看，我看一下。
1: 哎，你干嘛？

0: 你放什么东西呢？哎，干嘛呢？
1: 多喝两口，这里面加了白糖，喝了会好受一些。谢谢啊，慢点不急啊。谢谢先生，能不能也给他喝一口？海棠。
0: 好点吗？

0: 可以吗？
1: 谢谢，快，都来，谢谢啊。请问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傅，是个教书的，你们就叫我傅先生吧。看你们的样子，有一段时间没吃东西了吧？跟我来吧。

0: 轻一些，他们在考试。走吧。
1: 我给他们准备了考试，说好了晚上早些天黑前回来，才算考完。等他们考完试，我给你们做点饭吃。你们是从哪儿逃出来的？打算去哪儿？
2: 我从杭州出来的，走了20多天，准备去昆明。
3: 谢谢谢谢。
1: 20多天，能走到乌市，又吃不饱饭。脚力不错。
3: 我们路上搭了段车。
1: 难怪，难怪，也不容易了。
2: 你们呢，先生？
1: 我们是寿昌中学的，出来1个多月了。路上遇到了轰炸，就剩下我这个校长和几个没了亲人的孩子，打算去昆明投奔我的朋友。
3: 中学吗？我看里面还有很小的孩子呢。
1: 阿布啊。

0: 动手！快点！不准躲！再不许作弊，能答多少答多少。去吧，还有半个时辰，继续考试。考完试，默写《墨子公说》3遍。
1: 是，谢谢先生。

0: 进去陪哥哥们考试，去吧。傅先生，您急是校长，怎么还编起草鞋来了？
1: 路费被偷了。路费被偷了。
2: 你也遇见小偷了？
1: 嗯。
2: 这些贼人太可恨了。
1: 没了路费，孩子们受委屈，再没什么可以当掉的东西了，只能靠手艺。我是江西人，以前在家里做农活，没少打草鞋，想着现在一路逃难的人多，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草鞋比布鞋、皮鞋更好走路的道理，就想着打些草鞋赚些钱。
3: 哎，这么说的话。 我倒有东西可以当，那个什么，你们俩等着我，我去学回啊。
4: 哎，东来，
3: 等着我，
4: 李东来。

0: 这东西换三个红薯可以吧？哎，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可是几千年前皇帝写的字，这一块啊就可以换整个五十城。你把红薯给我，我把宝贝给你。啊！
1: 你们俩都给我出来！都给我出来！这是贼窝吗？啊！这贼窝吗？
2: 你们都进去，
3: 海棠，
2: 元英看着他们。快，
4: 傅先生，
3: 不然，怎么回事？
2: 不是这孩子犯了什么错？
5: 看你这一身正气，好好的一个教书先生，怎么能教出这么个小毛贼？这小骗子说是你学生，
3: 到底干什么东西啊？
5: 我没偷。
2: 他那个红薯皮，我就闻了闻味道，我没偷。
5: 还嘴硬，
2: 还学不来，跑开，跑开，跑开！这小子贼没鼠眼的，拿个破东西骗我们钱，说指我们这个镇子，这外头都在打仗，本来就很难有活路。这小兔崽子偷我们，骗我们，今天老子替你们家先生好好教训教训你。
4: 他们要干什么？你们快过来呀！你们到底如何才能放了这个孩子？
6: 傅先生。

0: 我这儿只有买草鞋的2块钱，傅先生。他娘的，骗我说先生有钱，都给老子抓起来！哎，
1: 张医生，哎，你们有事来啊？
0: 别
1: 干！我有，先把枪放下。阿唐，
2: 啊，
1: 我有。
0: 他们骗你们，你把钱都给他们了，我们怎么活呀？
1: 李东来，你闭嘴！这钱要是不给你，命就没了。哼，这光给钱也不行啊，这小子太坏了，我必须让他好好长长记性。
0: 钱你也拿了，你还想怎样？他得
1: 挨我三棍子。
0: 我是他的先生，我替他挨。
1: 傅先生。

0: 哎，傅先生，你没事吧？哎，我没事。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东来。
0: 傅先生，今天都是因为我，对不起。哎，东来，没事了，去打桶水来。好啊，哎。
2: 先生，哎，你莫不是忘了上次咱们的钱就是被你救活那个人给骗走了？没事
0: 的，是一场误会。今天来客人去箱子里拿点盐来，去吧。嗯。
2: 公输班尉楚造云梯之谢，诚将以恭送。子墨子建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宣。
3: 你有必于而欲切之，舍其锦绣，你有短褐而欲切之，舍其良肉，你有糟糠而欲切之，此为何落人？王曰：必为有切及矣。先生，水开了，下米吧。
0: 好，来，开饭吧。
4: 多吃点。嗯，嗯，这粥还有咸味呢。嗯，好香。谢谢
2: 傅先生。
5: 一碗不够，小爷我今天要喝10碗。
1: 吃慢点儿。
4: 东来，嗯，
5: 在家里读过书吗？
4: 连识字儿，没读过什么书。我家穷的把我哥都卖了，读什么书啊？
5: 刚刚海棠读的。
4: 你听懂了吗？当然听懂了，我这么聪明，不就找个倒梯子呢吗？我说对吧？东来，不对。东来，
5: 我给你讲个故事，你一边吃一边听，就当听评书段子了，好吗？
4: 好啊，我最喜欢听评书了。傅先生，你还会讲评书呢？
5: 当然了。 我不光会讲评书，我还会唱戏呢。真的？当然了，等不打仗了，我登台扮上，给你们唱一段《霸王别姬》。
2: 好，
5: 来。

慢点儿，慢点吃。岳夫人，先生，您……我不饿。你怎么能吃先生的东西呢？你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还喝这么多？先生都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而且每天晚上都会胃疼。王世清，我是大人，不容易饿，不吃饭没关系的，快坐下，坐下。 你长身体，得多吃点，吃吧。

0: 重来，你一边吃一边听。
1: 先生，怎么了？
0: 我的戒指呢？
2: 戒指？
3: 戒指不见了！
4: 戒指不见了！
1: 戒指不见了，光头哥。
3: 先生，屋里面也没有。
0: 好，好，我再找找，再找找。
5: 你们找着了吗？
0: 怎么会没有了呢？
1: 再仔细看看，说不定在缝里。

0: 我们先是两袖清风，一信都给了学校和学生，我没钱交学费，他为了给学校募资，差点一命许给了捐资人。师母心疼先生，当掉了所有资源助先生办学，现在学校没了，老师们走散了，师母也在路上离世了。这个金戒指是师母留给先生的唯一的念想，你要是拿走了，最好自己拿出来。
1: 小兔崽子，你说什么呢你？小心我揍你哦！
2: 你干嘛这么跟师兄说话？哎，
3: 找到了，是不是这个？怎么在水桶里啊？
4: 是不是我？
5: 孩子，谢谢。哎，
1: 你刚说什么呢？
3: 没事了啊，找到了，没事了。东来，我相信你不会伤害好人的。
1: 看在他们救了我们，小鱼我不计较了。
3: 没事了啊。还想着呢？哼，
5: 孩子们都睡了，这多打几双草鞋，明天买些钱，赚些路费，咱们好上路。
3: 我们帮你一块儿做，人多力量大。
5: 好，那你就试着学一学。
2: 好。
5: 好。这一根稻草啊，很不结实。但是这三根稻草拧起来，它就是一股绳，很结实。这样，对，然后像编辫子一样。这行长路啊，不能穿皮鞋，哪怕是穿合了脚的，也会磨起皮，起水泡。布鞋也不够好，反倒是这草鞋能抓地，走起来轻快。天冷也不怕，穿上粗袜子，又能保护脚趾头，又能御寒。这当地的草鞋啊，质量差，实属。

0: 双卖不出一个地瓜价，咱们打的这个草鞋，耐磨。七双就能买个地瓜了。嗯，东来这手还真是巧啊。以后靠手艺可以养活自己了。
1: 那当然了，以前我妈就说我手巧，做啥像啥。哎，
0: 傅先生，
1: 嗯，
0: 你还欠我一个评书没讲呢。
1: 评书啊，等下次单独的时候我跟你讲，不给他们听。
0: 好，
1: 海棠，
2: 哎，
1: 我有个东西给你。

1: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花的，你们先去那儿住一宿，让他好好睡一觉。我呢，去镇上看看有什么吃的，弄点回来。
2: 行啊，
1: 林伯伯，那您先休息，
3: 辛苦了。
4: 住不起客房，就住一夜，我自带行李。
5: 不是哪来的叫花子呀？哎，我可不是叫花子啊！哎，赶紧走，赶紧走！不不，老板，我不是叫花子，
6: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5: 我不是叫花子，老板。
6: 曾伯伯，
7: 曾夫子，
5: 哎呀，林伯爷，我来了！
6: 曾夫子，
5: 哎呀，
6: 曾夫子，哎呀，曾夫子。
5: 哎呀，又见面了！哎呀，
6: 你怎么在这儿？
5: 我住这儿。
6: 是吗？哎呀，
5: 你不变成这样了？哎，
6: 没钱了。
5: 这拿的是什么呀？哎，这好宝贵的东西。
6: 林伯伯，你看我碰见谁了？
5: 陈大荣，
6: 林荣，
5: 曾
6: 兄，
5: 哎呦，
6: 曾兄，
5: 不约而同啊！
6: 曾先生，
5: 没想到咱们得相谈一见了。
6: 是，
5: 这样，你们赶紧进来，好好伙收拾一下。晚上我请你们吃饭。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讨人嫌的老夫子，哎，你今天没有找到房间住，要不今晚就跟我这只爱管闲事的狗住一窝吧，大通铺上睡一块儿。
1: 看你是猫还是狗，
2: 算是委屈我了。
0: 哎，戴荣，你从长沙出发，应该是走铁路坐火车呀，怎么步行至此啊？是不是你也走散了？
3: 我是走散了。
0: 不过，不是跟你说的那些坐火车的那些人，学校大部分人啊，都是坐火车，走的你说的那条线。嗯，我们60几个男老师、男同学，
4: 成立了师生步行团，大家互帮互助，走也能走到昆明去。

0: 无风作乐，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嘛。是。可是刚出发四天，我们就走散了。哼，我一个老师带着5个学生，路漫漫其修远兮，1600多公里的路，我看啊，最少还要再走300里。嗯，
1: 是的，活该。
0: 我那些书呢？
2: 哦，
0: 忘了告诉你。
1: 嗯，你那些宝贝书啊，我找了学校的代孕，这会儿恐怕已经到昆明了。甚好，甚好啊！我呢，常年在书斋里面坐着，也不出来动一动。
3: 嗯，
1: 这次正好有个机会，我一定要亲自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灾难深重的土地。有这些书，我还有这些拓片，嗯，我可以一边走一边写呀，多好的事情！
3: 嚯嚯嚯！嗯，这真是半壁。

0: 羞愧和无尽的幻灭之感。后来到了长沙，刚有好转，又要撤离。回想咱们的先祖，开疆破土，平土安民，创我中华大好河山，可落在我们这些不孝子孙的手里，落得东北沦陷，华北失守，这一路南渡昆明，也算得上是徒步三千，流亡万里。可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昆明就一定是乐土吗？我们还能不能有一天重回我们心爱的北平城，再去看那卢沟晓月呀？哎，
1: 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史上南渡未能北归者三次：晋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泪，无法言说的伤痛啊！现在这一路走过来，不知道何时才能重回江南，收复冀北。但是这一路依然是五国五家，月华同天啊！
0: 说得好，说得真好。
2: 再来一碗。
0: 见到你们这么高兴的日子，怎么又说这么沉重的话题？
3: 不瞒二位，
0: 我这一路啊，收了好多的山歌、民歌，甚至是野菜歌，
3: 比如一首《老娘号》，
4: 你唱给我们听。
0: 还有一些古韵，来来来，与君同享，与君同享，
3: 来。

0: 不见左照，二麦客船上，二宝两苦不肯尝。
1: 好，
0: 月亮啊月亮，今日我该叫你一声月牙儿。你可曾召见我旧宅旁的那群燕子？你可曾召见他们衔草修补旧巢？你可要记得告诉他们，最好将新巢移到廊檐下去，别淋着了雨。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大半夜的不睡觉，哦，要跟月亮说话，出去说去。
3: 好好好好。
2: 把窗户关上，冻死了！
1: 哦哦，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这安逸小学是我来过的，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1: 看样子应该做个医院了。
0: 管他呢，有地方睡还不要钱，挺好啊！哎，费先生，一会儿我们去那边那个房休息，借着这个房留给他们女孩。
2: 好，
0: 就将就一晚，明天再上工。
2: 嗯。
0: 阿布，来，走吧。王书记，跟上。

0: 海棠，你这树苗不用浇水吗？
1: 不用，天寒地冻的，一浇就死了。
0: 哦，你也真厉害，这树苗跟宝贝似的，带了一路了。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宝贝嘛。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他许的愿，每一次都能实现，可灵了。
0: 真的啊？

0: 海棠，你说我们还走得到昆明吗？这都一个月了，我们才刚到南昌。
1: 肯定可以啊，他们还在昆明等我们呢。
0: 可是到了昆明就都会好吗？日本人能炸杭州，那是不是也能炸昆明？万一这一路上咱们看到那么多逃难的人，还有死掉的人，就连这个地方也有很浓的血腥味儿。
1: 元燕，别乱想了啊，霍山哥跟张起都在昆明等我们呢，我们只要好好活着，心存希望，就一定能见到他们。到时候我们都再也不分开了。
0: 嗯，到了昆明我还想继续念书，你是不是可以不用念师范了？我们一起去念历史吧，林教授的课可有趣了。
1: 我现在也不知道了。
0: 哦，海棠，你看像不像破山他们中队的标志啊？

0: 这还真是寒光中队的标志啊！哎，这是什么？看来他们还真的来过这儿。
1: 毕业手链不应该离身的呀！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他一定只是来这里受了伤而已。我前两天还梦到他呢。海德，
0: 别难过，他不会有事的。
2: 南京完了，日本人占领了南京，烧杀抑了掠，连小孩子都不放过。政府对战局判断失误，军事撤退混乱，防守部署不力，那百姓撤退也不及时啊！说是要保护老百姓，到了也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呸，都是狗屁！
3: 日本人在屠城，南京城里还有60万中国人、60万老百姓啊，跟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百无一用，是书生。时机近，白日颓。 主将已死，士卒哀。徒手奋呼，谁救哉？谁救哉？

0: 含愤抗怒，志未为，杀气凝兮苍云木，虎豹戾兮伤魂惧，伤魂惧兮可奈何，恨非其死兮弃山阿，血流骨肌亦荒楚，思归道远不得语，
1: 翔不露兮北不出，莫不赏兮攻不图，
0: 岂力士之未寻，成师律之见孤。

0: 把枕头给我，谢谢。
1: 小汪先生，小雪先生。哎哎，
2: 院长，麻烦你们照顾一下孩子们，我去拾点柴来给大家取暖。你注意安全啊！
1: 好，辛苦了。
2: 东来，照顾好大家。海棠，我总觉得对不住傅先生。听孩子们说，自父是母离世以后，先生忧思甚重，一路要保其他人的平安，想是积劳成疾了，身体本就不适。
3: 他又把被子让给咱们了，天气这么冷，他要是生病了怎么办？
4: 是，
3: 咱们总得想个法子，再给他弄一床被子就好了。
4: 把被子还给他，他也不要，算命老天还帮我去拾柴火。
3: 这样，同学们，来，我们一起去帮傅先生拾柴火，好不好？
5: 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咱们总得想个法子，再给他弄一床被子就好了。
1: 把被子还给他，他也不要。这么冷的天，还帮我们去吃柴火。这样，同学们，来，我们一起去帮傅先生拾柴火，好不好？
2: 好。
1: 冬兰，
0: 慢点，
1: 你快去。

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生，傅先

0: 常识都没有。
1: 你有常识，要不是你贪吃惹起土匪，基金们也不至于没有路费。那先生又不会，又要打草鞋，又要捡柴去卖，那么辛苦。
0: 小屁孩，信不信我把你嘴给撕了？
2: 东来，
3: 来，帮我把柴捆一下，先生累了。快，东来。没有什么的。东来，咱们这些人里啊，就属你有把子力气，脑子又聪明。这一路去昆明，路还长。
4: 有你在，我心里很踏实。
0: 我又不会念诗，不配跟你们一起走。
3: 不会背书是小事，能像大丈夫那样保护别人，那才是大事。

0: 小贼，把我的被子放下。
1: 走。

0: 有柴了，有干柴了，生火吧。
1: 东来，你怎么了？受伤了？
0: 生火。我没事儿，傅先生，我给你讨着床被子，你拿去用。
2: 好。
1: 东来，
0: 脚怎么伤了？
1: 没事儿，没事儿，你小心。
0: 没事儿，让我看看。
1: 伤口瞅得很，别看了，别看了，
0: 别动。 你这是受假假的。

0: 兽夹，小木老师，去把药箱拿来。哎，小曲老师，嗯，你先带着大家生火了。
1: 好，同学们，我们一起去生火。走，终于烧起来了。
0: 这药也不见得对症，只能帮你暂时治治血。谢谢傅先生。
2: 东来，你跟我说实话，怎么受的伤？就不小心呗，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
0: 平时你最机灵，怎么会踩到兽夹呢？还有这被子，你怎么来的？我就去讨的。干什么？是不是嫌我捡的被子脏啊？那行，那把拿去烧了，一了百了。
3: 我自然是信你，我怎么会不喜欢呢？东来，多好的被子呀！谢谢你，
0: 真厚实呀。
3: 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小心点，夫人。

0: 傅先生回来了，伤还疼吗？不疼。
1: 少爷，我行走江湖几十年，没事儿。
0: 还几十年？你今年多大了？16了。还是个孩子。 上次答应给你讲评书，今天想听吗？傅先生，您还记着呢。君子一诺，重千金嘛。
1: 走。
0: 话说，春秋战国，楚国动了攻打宋国的念头。墨子受宋国学生所托，劝楚王不要来打。 墨子见了楚王就说：“大王，我认识一个人，他总觉得自己家的东西不好，别人家的一件破衫他都想去抢。你说说，这人多有毛病。”楚王这么一听，嗯，这人是有病。于是墨子就对楚王说：“楚国土地肥沃。”
2: 地大物博，犀牛麋鹿成群，长江汉水里的鱼多得天下无比，而宋国却弱小而贫瘠。楚王想去攻打宋国，这不跟刚刚说的那个人的行为一样吗？
3: 先生，这就是你说的那篇《墨子公书》吧？日本人占我国土。 就是这种贼人，先生说过：“宁死不可做贼。”嗯。
0: 现在我们看着朝不保夕，但人要做长远的打算。你们现在才十几岁，要为将来做。

0: 分配。该念书就要念书。
1: 念书有什么用啊？你们刚才背那些，既不能当柴烧，也不能做饭吃。
2: 我们的国家是受战火所害，但战争一定会结束的。咱们的家园需要有人来重建，所以啊，我们就更要读书，要把咱们的文明都记到这儿，就一辈子是你的财富。书里的知识可多了，能教你修身养性，明是非，懂道理，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3: 不读书，不劳作，去偷去抢，这是大丈夫做的事吗？
1: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合着伙的骂我呢。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别动，夫人。你那个被子就是我偷的，你干不干？
4: 偷的，
5: 偷的，
4: 偷！
2: 如果这床被子真是你偷的，我是一定不会盖的。君子喻义，小人喻于利，义和利这两个字是一定要分清楚的。
6: 行，你们都是君子，就我是小人。
7: 东来，
6: 小爷我不伺候了，以后各走各的吧。
2: 我不是说你是小人。
7: 东来，东来，李东来，
2: 你们别追了。天快黑了，我出去看看。
3: 先生。

0: 阿布，怎么了？
1: 我说我爸睡觉睡不着，就梦见我爹，我俩死了。
0: 阿布乖，阿布乖，阿布不哭，不哭不哭不哭。来，阿布，来，先生给你个好吃的，来，尝尝，甜不甜？阿布不哭了，我们睡觉去啊，来。

0: 行，
1: 大家快行进，
0: 我来，
1: 快跑！

0: 没事，
1: 姐姐，
0: 没事，
2: 没事，
0: 别急，少一个，
2: 少一个，
0: 黄世锦，
2: 在里面呢，在里面，
0: 我要进去，你们两个看着孩子，不许靠近火场，
2: 没事，姐姐。

0: 我去救，
1: 我跟你一块去。
2: 哎，海棠，

0: 先生。
1: 我的错，我不该偷人家被子，更不该离开你们。
2: 东来，真是个意外，这不是你的错。
1: 先生，
2: 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好好做人。
1: 好。
3: 先生，
2: 邓先生，我拜托你把我的学生和阿布带到昆明去。我们约好了在那儿会合。答应我。
3: 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的。
2: 阿布，阿布乖。
3: 傅先生。

0: 是来还这戒指的。昨天这位先生找到我，说是他的学生偷了我的被子，这是没有钱，用这戒指来抵。
1: 你说，他说我是他学生。
0: 对啊，他说你偷那被子，其实是为了给他御寒。

0: 起来吧，老师话跟你说。从今天起，我将接替傅先生，一路把你们送到空化中学。你们老师那里。现在清算一下东西，看看剩下什么。我就只剩下一本地理书了，其他都没了，这怎么上课啊？我也是。
1: 书全没了，米也没了。
2: 咱们这么多人，一分钱都不剩了，怎么去昆明啊？
3: 你们学过学堂歌吗？
4: 学过。
3: 学过就行，历史地理里面都有。我会背《古文观止》，源于能教数学。嗯。这样，我们就一路走，一路上课，直到昆明为止。这些钱总能有办法的，
5: 有我在，你们绝饿不死。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再令傅先生失望了。
2: 不是说前面有个镇子吗？我们去镇上看看，能不能讨些吃食再上路。

0: 我就嫁给你。来了，噔噔！哇！我也剪好啦，打开看一下。
1: 老板娘说啊，今天是除夕，送给咱们一块糕粑打打牙祭。来，大家看看，
2: 还热着呢。
1: 来，
2: 给你们切好啊。来，咽一块，
0: 小心，别抢。

0: 你们是张琴呢？来看看这是什么。
1: 怎么了？隔壁房间是三大队十七中队的人，他们说，寒光中队在江阴一战中，一个也没有剩下。

0: 队长，队长，你醒了，好点了吗？太好了！昨天医生检查过了，说你啊，
1: 现在才算缓过来，
0: 都好了，还做整肌啊！
1: 队长，队长，
0: 陈然，陈然，
1: 不是陈长官，不是我说您。 你这一上来就把天聊成这样，今天大年三十，赶紧赔一赔。
2: 当时没跟中途一起打，多一个人多一条飞机，多干这么几下下了。

0: 陈然，
1: 队长，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打仗嘛，总会有牺牲，咱们留下来的人继续打。啊，
0: 对，继续打，
1: 马革裹尸，在所不惜。
2: 别乱说话，打就往胜利了打。
0: 对，胜利打。
3: 杭州沦陷了，
4: 有孟家的消息吗？
5: 我打听过好几回，孟伯伯已经到昆明忙着见效，海棠和元音和家人走散了。12月6号发来电报，说已经步行到南昌，之后就再也没消息了。
4: 步行，他们步行去的。天气这么冷，山路又这么陡，两个女孩。
6: 队长，没事啊。海棠和林教授这天去安阳考过古，风餐露宿的，他们可以应付的，没事啊。
1: 没事没事
6: 没事，队长，
4: 如果有他们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6: 好，好。
4: 还有
6: 什么？
4: 还有我受伤的事情千万别告诉他，是兄弟就记住我的话。
6: 好，放心。
1: 哎，对了，队长，昨天教育长跟我说你父亲打电话来了，说要来昆明看你。
4: 别乱过了，我受伤的事情教育长没告诉他吗？
7: 没有，放心，教育长已经跟他老人家说了，咱们这儿封闭训练，原则上不接受家属来看望，你父亲就说马上去趟南阳，立即为抗战募捐支援空军，暂时就不来昆明了。
6: 来，队长，吃点苹果，补充体力。来，好的快。来，
1: 哟，这念乔越来越像二哥了。

0: 明天，齐白尔哥他们。
1: 好，这样，队长，咱先把身体养好了，能下床了，大伙儿陪你一块儿去。
2: 好，对，一块儿去啊。
1: 行，我一会儿就去找轮椅，咱明天就去，行吗？

0: 队长，你看前面就是岐山，山脚下就是滇池，昆明这边挺有意思的。北平有什么，这边就有什么。北平有正阳门，这边就是缙云楼，挺值得一逛的。
1: 到时候等队长伤好一点了，咱呀就去城里逛一逛，
0: 你们肯定会觉得特别熟悉，因为昆明又像北平，又像杭州的。
2: 先停一下吧。

0: 韩国中队为国承认，
1: 韩国中队为国承认，韩国中队为国承认。

0: 锦桥弟兄们都特别的想你，海破山那帮心扉也等着你回去带呢，您可得振作起来，别成天心事重重的啊！是不是还是担心海棠？或者有别的其他心事啊？哎，你怎么了，队长？怎么了？
1: 我就叫医生，等一下。不用，没事。叫一声。叫一声。锦桥已经被日本人改为了入侵华东的飞行基地。 前两天，韩部举下令让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南撤，济南那边也完了，东北、华东、华北全线溃败，我们的半壁江山，咱们的飞机也打得差不多了，张琪。 我让你在规定时间内撤离，结果呢？我就应该按照阵前抗命之罪把你抓起来。韩光中队六名飞行员牺牲，损失了七架霍克三战机，一架诺基，这个责任谁来担？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掩护军民撤离这个理由，你是韩光的队长，这个牺牲我不问你，应该问谁？
2: 是，张启源一人承担责任，请求军法处置。军事审判的结果下来了。
1: 江阴仪韩光中队英勇御敌，击毁敌机七架，并对敌舰造成损失，掩护我黄山台要塞，直至到最后一刻。 然有违原定之撤离时间，虽有情可原，但仍与军令不符，故功过相抵，不奖不罚，望戒骄戒躁，吸取教训，继续竭诚为党国尽忠。
0: 是。

0: 我们一直都留着，只要你这个队长在，寒光就在。 我还指望着你们把剑桥夺回来。我现在命令，尽快把身体养好，重新组建寒光中队。张启继续任命队长，曾念桥任副队长，陈然任作战官，剩下的队员由新的11期学员和云南的航校来补给。
1: 是。

韩光中队幸好还有你们两个主力在。长奇，韩光的番号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对，表面的趁机稍微增慢点。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刘明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万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

0: 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

0: 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 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别着急，慢慢来，慢点，别加速了。队长，来，歇会儿，来。你受伤到现在刚3个月，没好利索，别着急啊！
1: 再不练，我怕我两条腿肌肉萎缩，到时候蹲机都等不了。
0: 你看报纸了吗？前天，第4大队19+125、16+126，跟日本海军航空联队恶战，我们打下他们12架飞机。
2: 是啊，
0: 给了日本人一记重拳。不过可惜，李大队长跟5个弟兄都牺牲了。 咱们军事装备力量实在太弱了，不过，我们用命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会放弃一寸领土。
1: 我还得抓紧练，早点恢复，早点升空营地，破山的麦等着我带着飞呢。
3: 是从浙江逃难，因为走来这里的。那是我的学生，我们准备去昆明，行李有没有吃的？
4: 我们家也没有吃的，走吧走吧。
5: 您看，能不能试试点我们米？
3: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儿也没有多余的米。
5: 要不你去别处看看吧。
4: 谢谢。
0: 吴家坝这边啊，可比不了简桥，不能像以前那样了。4个人住一幢小楼。不过，我给你要了单间，我跟陈然啊都给你收拾出来了。哟，我忘了取药了，你在这待会儿啊。
6: 哎，那我一会儿直接去大门口等你吧。这个医院，我一刻都不想待了。张琪的身体。

0: 陈医生去吧，他在那个办公室呢。谢谢。不客气。
1: 曾念桥，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刚离开，怎么就出事了？我让你照顾好张琪，你倒是好，他要是死在你面前，你怎么交代？
2: 医生，他这个恢复的是挺好的，怎么打了个靶，心里就不正常了？哎，只要他身体里那颗子弹还在，就绝不能再飞。
3: 康委会派来那个医生也这么讲，但科技进步了，医生能不能做个手术把那个子弹取出来？
2: 我又给他拍了张 X 光片，那颗子弹已经发生了位移。现在这种情况，我可要给你提个醒，他就连慢跑、打球这种运动都不能做，更别提飞了。不过，之前倒有类似的案例，病人胸腔内有无法取出的子弹。 但是还可以存活20多年，总之你们好好照顾他，让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着，还是大有希望的。只是，绝不能再飞。

0: 我们在江阴一战把你救回来的时候，你手里紧紧攥着这个硬币，原来二哥每次赢靠的就是这个纪念币。
1: 谁赢了，这颗子弹归谁。回回都是横空救国，回回都是你。我不信这次你还能赢我。

0: 平均穿越，报平安。
1: 总之到时候会有新的同志过来联络你，考验你，指导接手您。接头暗号上去，平均穿越报平安，下去论功海域经常有。

0: 平军传谕，报平安。
1: 乱公韩愈，秦长英。
0: 张琪同志。
1: 张琪什么？
0: 张琪同志。丁冠生同志，于1937年10月4日，向组织汇报了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接受你的申请，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你一名共产党员，坚决抗战到底，坚决为了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在困难面前绝不低头，在战场上英勇战斗，忠身于党的事业。
2: 坚决抗战到底，坚决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战场上英勇战斗，终身与党的事业。
0: 队长，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白毒伴家和世卿令人羡慕。哼，这位是令院吧？还这么小，您也是老来得女。哎，都是些旧照。夫人已经过世多年，我是中年得女。哼，我这个女儿，不提也罢。
1: 这副手铐有何典故啊？这手铐，我一共打了31副。滇缅公路沿线一共是30个县，每个县长的办公室我都挂了一副。这不，我这儿也挂一副。我是在提醒他们，这条公路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如果不能在1年修通，他们自己就带着手铐来昆明入狱。我也一样，到时候陪着他们一起坐牢。
0: 久闻白毒伴办事雷厉风行，今日一见，果然是令人佩服。那也，
1: 谢谢，喝茶。
0: 嗯，好茶。
2: 地道的顺宁太平厂。哎呀，这一次中央航校来到昆明，以白毒伴为首的昆明各界，将云南航空处还有航校全部一并交给了航委会，此乃顾全大局之行为啊！哎呀，这样讲吧，若无乌加坝机场，中央航校。 可能会举步维艰，您又出钱又出力，辛苦。这样，我代表航校向航委会申请，替您记大功一件。哎，
1: 抗日人人有责，如若日本人攻占了云南，无论是中央的还是云南的，都会成为日本人。白某所作是理所应当。
2: 哎，云南此次。 贡献巨大，国家理应感谢。对了，据我所知，仅滇缅公路一项，行政院就拨款了至少200多。

0: 您是又得了名，又拿了钱，名利双收啊。这对于云南省和您个人，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哼，陆副处长，这话里有话呀。不妨明说。
0: 好。陆某此次来拜访，就是想和白督办商讨一下建设飞机场的相关事情。滇缅线、滇越线一旦通路，吞吐量必大，但是陆路运输容易受到牵制，所以空中运输很重要。像您说的，24个机场不够。航委会的意思是，继续再建。
1: 哎呀，陆处长啊，我又要修公路，又要修机场，修得我云南的钱袋子都空了。
0: 是是是。
2: 白督办找好地，提申请，航委会我多走动走动，地方银行再出点力，
0: 款项是报酬的，
2: 毕竟都是为了国家办事啊。
1: 陆副处长，中央这边就有劳你多美言了。近几日若有时间，你我一同去看看地吧。
0: 好啊。
2: 白督办做事
0: 真是掷地有声啊。
2: 走了。
3: 客人到了。
4: 在下冈山喜一，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任教授，今日前来特地拜访白督办。
0: 好大的胆子啊。两国交战正是死敌，一个日本人也敢上白督办的门啊。
4: 我只是一介书生，此时登门确实有点不合时宜，不过我相信中国人有一句话，讲礼仪，我是友好的客人。陆先生，你不必紧张吧？
0: 告辞。

0: 冈山教授、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1: 富华地史系的林文月林教授也在线，我与林教授既是对手，也是同道，所以我来了。只可惜，林先生还在途中未到。
0: 哼，冈山教授竟然对中国的老祖宗感兴趣啊？啊？ 那，冈山教授不妨去正义路金碧街走一走，啊，多问几家便知。我们云南无论是什么民族，都认同一个祖宗，那就是叫诸葛孔明。若你再问问他们老家在哪里，就一句：南京应天府。
1: 白督办。
0: 我在昆明找了个住所，只等林先生到。哎，毕竟我是个日本人，因此今日登门就是想主动来报个到，以免被说成是特务。老老实实的做学问，不参与危害我国的安全之事，在云南这个地界，你的人身安全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据我所知。 冈山教授除了做学问研究，这几年在我云南地界上还做一些矿产生意，而且风生水起。哼，这恐怕用不着到我白母这儿来要护身符吧？哈哈。

0: 我要赶紧找个地方，把这些晾一下。是啊，要不都坏了。你坐小心啊！嗯，
1: 里面小心点儿。小心啊！
0: 江德清，牵着阿布。
2: 好。
1: 阿布，来。
3: 怎么了，东来？我想我哥了。你说你哥也是捡桥的。我们到了昆明，原因去找破山，你去找你哥，去找张琪。
4: 好，一言为定。
1: 走吧。
3: 来，跟上。年终值润。
4: 这又是年终之刃，祖庚祖甲时仍有年终之刃，那这个年终之刃，哎呀，应该是我算错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下子说出三个年终，有什么区别啊？
3: 戴荣，这个钟是中间的钟，中国的钟，不是那个中指的钟啊。哦，对了，你知道吗？ 祖甲谱辞的时候，就把每年的一月定名叫正月。
5: 姐，
0: 海辰。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滩。
3: 遥望坠落的晚霞，听星空说悄悄话，谁知道风的方向飞去哪？看梦里满天黄沙，回头恍如一霎，肆意的在黑夜跳。
4: 这么远的路你都撑下来了，现在找到了家，还活得更好了。

长琪，念乔哥。

0: 怎么是你啊？张琪呢？海棠，寒光中队，江阴一战。
1: 这是之前你让我交给海棠的信，现在你还活着，收回去吧。有机会，你还是给海棠吧。
0: 为什么？
1: 跟一个飞行员在一起，他会变得非常艰难。更何况，我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那难道你能瞒得一辈子吗？
0: 过些日子，他的心就淡了。到时候再见到我，也没什么事儿。
1: 不行，我做不到。曾念桥，这是命令。
0: 这个是他战前留给你的信。
2: 我不要信张启呢，那条跟张启呢？

0: 是我此生着陆时的导航塔，但当战争的火焰吞噬了我的战机，也吞噬了那张照片的一刻，我想，好在伴随着我和战机一起进入火海的，只是这张照片，而不是你。海棠，让我带着战火、灾难、一切的黑暗而去，只留下最美好的，全都给你。请替我活下去，我只希望你能记得此生曾遇到过我这样的一个人。张琪留字。
1: 穆先生，您怎么了？
2: 穆先生，您咋了？
3: 没事。事情啊，老师让你写日记，你写了吗？
1: 还没有写。
3: 那就从今天开始写，老师也写。写日记，就像是给自己的心灵写信。

0: 孟先生，
1: 孟先生，
0: 孟先生，怎么了？孟先生，您还会留在寿山中学教我们？
2: 对啊，你们校长不是说缺老师吗？正好这个学期还有两个月，老师教完你们再走。
1: 然后呢？你就走了吗？
2: 对啊，老师还回昆明上学呢。
3: 只是，老师也还没有想好继续读师范，还是重新去考历史。
2: 张琪，终于等来你的消息，却是你要舍我独去。你让念巧哥告诉我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等我找到你，对不对？
4: 哀江南赋呢，讲述的是南朝梁的成王兴败，凝聚着作者对故国和人民所遭受劫乱的哀伤。好了，我们再把《哀江南赋》读一遍，好不好？
5: 好。
2: 世界一同乘风飞翔，被这样的人拥入怀中。
6: 抗战时期，大批南迁的学者，在这。
7: 陆丰古原、夏河谷三个，
8: 对，几百万年了，保存下来不容易。
7: 是啊，保存的真好。
9: 哎，
0: 我得回去报信，你先在这儿。
10: 小心台阶，小心啊，小心啊，来。

0: 这是，
1: 念乔在这给您找了个房子，您看看，喜不喜欢？
0: 喜是喜欢，我住不起呀。这两天住旅社也是花的你们的钱，我不住这么好的地方。
2: 伯母，伯母。

0: 您先坐，您先坐，坐。您先坐。伯母，这些啊都不用您花钱。怀生，哦不，春来的抚恤金已经寄到丁家了。这么多年，他把自己的钱都寄给一些穷兄弟了，也没攒下什么。我跟队长商量过了，往后您的生活。
1: 就由我们来负担，按照简求的老规矩来办。什么老规矩？二哥这辈子什么也没留下，唯一留下的只有这个。这是纪念币，原本是两面的，可它改成了一面的。
0: 我想，航空救国这四个字是他毕生所愿吧。上面认我们春来是为国捐躯吗？嗯，认。814以后，润之先生发表了文章，所有前线的军队，无论陆军。 空军，还是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这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给予无上的热忱，向全国所有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2: 革命的敬礼。
0: 是。
2: 哦。
3: 好，我们春来呀，也算是死得情愿呐，就靠你们了。他好看还是觉得他有钱，认这么一个儿子？
2: 东来，你张启哥哥跟你哥也是过命的兄弟，我弄丢了孩子，要不是他像亲儿子一样的陪我。
4: 那个，你去看看你张杰哥醒了没有？昨天夜里啊，你睡得倒是挺好，可是他发了烧啊，折腾了一宿。好，我把汤喝了就去嘛。什么？他真的还活着？嗯，100%真的。只是他不让我告诉你。
5: 还活着，太好了，太好了！海棠，他在哪儿呢？我去找他。海棠，你怎么出来了？
4: 江小哥，你为什么骗我呀？张启明明就还活着。
5: 他在哪儿？我去找他。
4: 海棠，
5: 你真的不能去。
4: 为什么呀？
5: 海棠，
4: 为什么？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

0: 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延时，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2: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3: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2: 结构建筑。
3: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1: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

0: 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1: 杨百村那个，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基地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1: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
2: 对，
3: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3: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找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行动，好吧？
0: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6: 89组，肖像完毕。
5: 电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7: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5: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6: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5: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3: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个中国军顶新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1: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收到，收到。
2: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0: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

0: 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1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

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西安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我是阿迪力，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孜第六代传人。
1: 达瓦孜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1: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完成换位，挑战将难上加难。
2: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1/3的谁拉钢丝顶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0: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哎，你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肯定怕。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3: 准备好了，好，
4: 加油！
3: 再见！
4: 加油！
3: 好！
1: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阿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0: 2000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喀什找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
1: 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岗子，他能走，我相信他。爸爸不让我学这个打辣子艺术，一直我在给我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学，你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个身上很多伤，这伤呢别的人看不了，只能我的心我自己知道。
2: 8岁时，阿迪力第一次

次站上钢丝。如今，他已成为人们心中的高空王子。但他的达瓦兹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0: 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午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区决策咨询委员会时强调，凝心聚力，精准建言，共促落实，为把善于各项事业继续往前推进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 我区举行夏敏尊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更续春。

0: 稳慢。
1: 杭州湾上游经开区项目为王，促落地锻造发展硬实力。
0: 我区首个社区消费维权服务站揭牌成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书记钱灵江走访调研区决策咨询委员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提高站位，发挥优势，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助力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为锚定双。钱灵江看望慰问区咨询委成员，座谈听取区咨询委基本情况和今年工作安排，并代表区四套班子向大家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他指出，今年以来，区咨询委围绕中心大局，认真履职尽责，凝心聚力有高度，建言献策有深度，自身建设有力度，各项工作走在全市前列，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发挥了独特作用。钱灵江通报了区委近期重点工作。他指出，今年以来，在全区上下共同努力下，上虞经济保持了向上向好的高质量发展态势，各级干部干劲足，企业家斗志高，社会面预期和信心不断增强。区委围绕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聚焦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这一主题主线，围绕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这一目标要求，进一步谋深抓实各项举措，全面优化生产力布局，坚持一轴引领三区联动、镇街协同，牵强曹阿江、一江两岸核心发展轴，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创中心桥头堡，做优做强三大产业平台，推动镇街差异化高质量发展，全面锻造现代化产业，牢牢抓住制造业这个根本，按照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的打法，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装备、具身智能、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每年推出十方面企业和群众最迫切、最期待、最有感的工作举措，深化爱企服务日，打造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的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全面推动缩差共富，以大项目为牵引，推动种育产融全链发力，做深做实四季鲜果这篇大文章，推动人人有活干、家家有收入，全面做实项目支撑，围绕创新生态、绿色转型、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综合交通、民生改善等领域滚动谋划，生成重大项目，制定实施内生裂变行动，全面推进大平安建设，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立落实一加三工作体系，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全面贯通执行链条，建立落实周碰头、月例会、季赛马机制，引导各级干部心无旁骛抓落实。钱灵江强调，当前上虞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发展机遇期，区咨询委要发挥自身优势，在精准建言中彰显新价值，在共促落实中贡献新力量，在凝心聚力中展现新作为。区委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支持咨询委工作，定期走访座谈，举行形势报告会，完善服务保障机制，为咨询委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顾世明表示，区咨询委将认真落实区委工作要求，围绕区委区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持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始终与区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当好区委区政府的智囊团、参谋员，努力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贡献更多决策咨询力量。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0: 仲夏时节，白马湖畔文脉悠长。昨天上午，我区举行夏敏尊先生诞辰140周年系列活动，追忆先贤风范，更续春晖文脉。
2: 今年仪式上，春晖文化研究会正式聘请夏敏尊先生后裔夏光、北京大学教授商金林担任顾问。随后，北京大学教授商金林做主旨演讲，夏敏尊曾孙夏光分享先贤的家风传承与人文精神。活动全方位回顾了夏敏尊先生的教育实践、文学成就，深入挖掘其教育理念、人文思想和治学精神的时代价值，既是对先贤的深切缅怀，也是对百年春晖文化的传承弘扬，对新时代上虞文脉更续文化。

0: 长期建设、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活动期间，纪念夏敏尊先生诞辰140周年，李叔同致夏敏尊墨迹展在春晖顺源美术馆开幕。展览呈现两位先贤30多年相知相惜的深厚情谊，吸引了众多学者、专家和市民前来观展。下一步，我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夏敏尊教育思想与春晖文化的研究阐释，丰富文化传播载体，创新文脉活化路径，讲好先贤故事，以厚重人文底蕴赋能城市发展，为剩余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与文化强区建设注入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杭州湾上虞经开区锚定向国家级开发区50强进军目标，坚持项目为王理念，通过政企协同、全生命周期服务，跑出了项目建设的加速度，正加速锻造高质量发展的硬实力。
2: 走进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一个个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奋勇争先的强劲外搏。依托纵深推进的网格联企增值服务机制，经开区组建1:1专属服务专班，围绕拿地及开工目标，将审批环节全部前置，变部门接力跑为紧密联动的并排跑，从协调解决路灯杆移位、场地标高问题到协助渣土清运，专班服务始终紧跟项目节奏，实现了政府推着企业跑的高效局面。同时，依托国科、浙江上虞新材料中试平台等创新载体，经开区构建了概念验证、中试孵化、产业转化的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这里不仅是项目的集聚地，更是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融合的生态圈。如今，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正以全链条的精准服务、全方位的要素保障、全周期的闭环管理，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名片。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投资争过山海关、兴业首选杭州湾，正成为越来越多投资者的共识。随着一批批重大项目的建成投产，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正奋力书写“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精彩答卷，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经开动能。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近日，我区首个社区消费维权服务站在草街道振兴社区揭牌成立，这是区消保委实体化运行后指导设立的首个基层维权站点。区消保委、区市场监管局、草街道相关负责人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维权志愿者和辖区经营户代表参加揭牌仪式。据了解，振兴社区消费维权服务站组建了由专职调解员、社区工作者、党员和法律志愿者组成的服务队伍，并建立市场监管干部下沉挂职机制，安排业务骨干驻点开展专业调解、业务指导和普法培训。服务站主要受理居民消费投诉和辖区商户经营纠纷，对简易问题就地化解，复杂事项则联动区消保委和市场监管部门协同处置，切实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联动解决。此外，服务站将结合315等宣传节点，通过社区宣传栏、微信群、线下讲座、入户宣讲等形式，常态化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和经营商户等不同群体开展精准普法，重点宣传防范消费陷阱、依法维权等实用知识，营造依法经营、理性维权的社区氛围。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加强与社区协作，把服务站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持续强化业务培训、工作督导和资源保障，推动站点规范化、常态化运行，以精准监管、高效维权和优质服务，不断优化辖区消费环境，筑牢全域放心消费屏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

0: 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全市首个长护驿站落地我区百官街道南丰社区，作为服务长期护理保险的公益性便民阵地，驿站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精准对接失能群众照护需求和一线护理人员支持需求，推动长护险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
2: 还没长进的
3: 啊，阿姨说，
2: 那俺屋里个老娘啦，都觉得不行。
4: 73岁的王美芝得知98岁的母亲即将接受长护险资格评估，脸上露出了安心的笑容。另一边，刚完成入户服务的护理员王李丽走进驿站休息区，她每天奔波7-8户家庭，常感身心疲惫。如今驿站成了她的加油站，更让她踏实的是，能随时向有20多年护理经验的驿站护理主管潘丽请教操作规范和护理难点。
5: 搿个来每人不知道，问我也是的。跟我们家里自己做做，心里比较安心。
6: 从我们这个长护驿站建好之后，对我们那个护理员有很大的好处。这里来休息的时候了，感觉很安静，这里反正环境很舒服的，生活那个用品嘛也有的啊，有不懂的地方嘛来问一下护士啊，他们都会有指导的啊。
7: 每个月的30号。我们都是雷打不动的培训，专业上的，还有一些心理上的，还有一些技能上的，给他们在培训。
4: 据了解，长护驿站由区医保部门指导，绍兴上虞大通养老有限公司运营，辐射百官、小月、谢堂等多个乡镇街道，集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技能培训、休憩保障、辅具租赁于一体。长护驿站的启用，我区是健全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推动医保惠民政策落地的创新举措。接下来，区医保部门将总结首个驿站运营经验，逐步在其他乡镇街道复制推广，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和一线护理员享受到便捷、温暖、可及的长护险服务。
2: 明明走了进来没得大门，没有干好的环境啊好，怎么等于我举起呢？正啊老娘我，这一般人的服务的这个般人呢，都要是个好态度，都要是个热心，对的，那么好，我也非常高兴。
4: 据悉，自2025年我区全面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来，已有定点长护服务机构18家，其中居家护理机构8家，机构护理机构10家，培育持证护理员500多名，累计服务中度失能人员3795名，减轻3699个家庭3300.35万元照护费用，充分发挥了长护险在兜底民生保障、增进社会福祉方面的积极作用。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1: 日前，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与盖北镇党建联建签约暨与理共进成果汇报活动在上虞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举办，双方以党建为桥梁，深化校地协作，推动党建工作专业育人与地方建设深度融合。
8: 现场双方代表顺利完成党建联建签约，同步举行驿宅党员工作室实践教学基地授牌仪式，校地合作阵地进一步夯实。科艺学院相关领导致辞，他对盖北镇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学院依托与理共进党建品牌，持续组织师生服务基层的经验做法。他表示，盖北镇产业兴旺，乡村治理成效显著，为师生实践提供了优质平台。此次签约授牌是合作新起点，学院将发挥人才、专业与科研优势，深化党组织共建与资源共享，组织师生扎根一线，全力助力当地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盖北镇相关领导对学院赋能乡镇发展表示感谢。他表示，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美誉的盖北镇正全力推进农文旅融合、和美乡村建设。此前，驿宅党员工作室师生发挥专业优势，完成农事服务中心配套公园设计等项目，共建成果扎实亮眼。本次共建仪式是双向赋能的重要里程碑，乡镇将做好服务保障，依托新平台深化产学研融合，聚焦乡村基建、风貌提升、文旅升级等领域开展合作，携手打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校地共建样板。与会人员还一同参观交流校地合作成果，

0: 实地回顾，共建成效。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随着端午佳节临近，吃粽子、挂艾草、做香囊等传统习俗回归，我区以民俗为媒介，带动文旅、商超、文创等多个领域消费热潮，端午经济成为消费活力升级的生动写照。
2: 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商超发现，端午主题专区最为热闹。在上百万和城内，知味观、五芳斋、杏花楼等品牌的粽子、咸鸭蛋礼盒琳琅满目，中式国风包装精致大气，成为走亲访友的首选。手工粽区域推出了五大经典口味，其中梅干菜鲜肉粽销量最佳。随着端午临近，订单量成倍增长，月销售额稳定在五位数以上，外地订单不断，四川、重庆等地顾客也纷纷远程下单。此外，水晶冰粽、黑金抹茶乳酪粽等创新产品同样备受年轻消费者青睐，
3: 销量比以前可能要翻好几倍了吧，因为我们都是做可杯的了，一定要回头客介绍回头客。
2: 商场内的手工香囊制作体验区摆放着艾草、丁香、薄荷等天然香料及雅致绸缎绣带，市民可带孩子一同体验传统香囊制作，感受驱虫避瘟、祈福安康的美好寓意，增添浓厚的端午氛围。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五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20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今天我区以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的天气为主，厚厚的云层挡住了太阳的直射，20到29度的气温，总体天气较好。但目前我区正处于梅雨季，空气中的湿度较大，体感舒适度不高。周二周三天况变化不大，周四到周六我区受梅雨大影响，有较明显降水，气温有所回落。其中周六最高气温降至27度，周日将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的天气为主。本周我区雨水较多，区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出行需关好门窗，带好雨具，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欢迎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新的一周开始，本周雨水呈现前期间歇、中后期集中强盛的特点，降水节奏变化非常的明显。目前来看，近期梅雨带将会出现明显北台调整，即将会迎来新的一轮持续性强降水过程。今天一直到17号，整体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天气相对平稳，仅局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阵雨，雨量不大，持续时间短。从18号开始，天气格局将会彻底转变，受北台的梅雨带持续影响，18号到22号将会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降雨，全区普遍有中到大雨。本轮降水最大的特点是范围广、持续久、累积雨量大、降雨强度强。特别重点关注的是，此次强降水过程恰好叠加端午假期和中考关键时段，天气影响叠加效应突出，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3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阵雨23到29度。桃花源阵雨23到29度。富士山阵雨22到28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3到29度。东山湖阵雨22到2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3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3到29度。凤鸣山阵雨22到28度。裘皮城阵雨23到2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2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小水珠说，荷叶是我的摇篮。小水珠躺在荷叶上，眨着那亮晶晶的眼睛。小蜻蜓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小蜻蜓立在荷叶上，展开透明的翅膀。小青蛙说，荷叶是我的歌台。小青蛙蹲在荷叶上，呱呱地放声歌唱。小鱼儿说，荷叶是我的凉伞。小鱼儿在荷叶下笑嘻嘻地游来游去，捧起一朵朵

0: 家。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哎，我说你们俩，一个队长，一个队医，那你关心队友那是理所应当的，你带上我干嘛？
1: 那你是不是我们沙排队的吧？
0: 沙排队又不止我一个。
2: 因为朗月亭呢，对蔚蓝造成了心理阴影。朗月亭呢，又跟你是……
1: 朗月亭跟你是什么关系？我们不想知道。但是因为你沙排打得最好啊，我们需要去解决问题啊。
0: 对呀，你可是沙排队的男神，一个顶俩。
1: 你们俩就贫吧，
2: 老高，我没你不行。
3: 哎，来了！
4: 爷爷好，
3: 你们是？哎，这个小姑娘我认识，你不是我们家蔚蓝的室友吗？
4: 啊，对，爷爷。
3: 你叫什么来着？
4: 我叫李国朵。
3: 对对对对对，李国朵。来找蔚蓝啊？
4: 对，我们来找蔚蓝，蔚蓝在家。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爷爷，我少年。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爷爷，我少年。
3: 你好，我是王哥。你好，你好，你好。好好好，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哎，好，
3: 坐。你们先坐一会儿啊，我去叫他。
1: 他还睡着呢，睡两天了，坐坐一会儿啊。谢谢爷爷。
3: 兰兰，起床了。起床了，有朋友来找你了。起来了。
4: 哦，没想到蔚蓝爷爷家好美啊，环境这么好。
3: 是蛮漂亮的，但这房子一看就是有年头了。
4: 嗯。
3: 兰兰，起来了。
4: 别睡了，快起来！
3: 兰兰，朵朵他们来找你了。
4: 爷爷，那我看一眼。
3: 哎，
4: 兰兰，哎，爷爷，没人啊。
3: 嗯，嘿嘿，刚才还睡在这儿呢，转眼就没人了。哎，蔚蓝，蔚蓝，
4: 哇，爷爷，
3: 这都是蔚蓝得的奖啊。是啊。 这些都是他得的。蔚蓝这个孩子啊，从小就很独立，自尊心、好胜心都很强，心思呢也很单纯。凡是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哎，从小呢，这孩子也没什么朋友，不理解他的人呢，都以为他很高傲。其实啊，他也需要理解和陪伴。
4: 这一点我们都理解他。
3: 哇，这座奖杯呢，是他上高一的时候得的。从小到大，在球场上，他几乎就没有输过，尤其是那个大力扣杀，很厉害是吧？他就凭这一招得的这个奖杯。
4: 真厉害！
3: 那行，你们在这待一会儿，我去找他，走不远，走不远。
1: 行了，好嘞。
3: 蔚蓝。
1: 兄弟，我就不该来。他一定是听到我声音了。陈蔚蓝没有那么敏感，别想了。

0: 找到了，找到了，你们放心吧。哎呀，原来你在这儿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找了你多长时间？
1: 找我干嘛？
0: 那天你训完练，你就跑到你爷爷这儿来了，连个人影都找不到。你知不知道我们很不放心你啊？我都这么大人了，能出什么事儿吗？
1: 这不是担心你吗？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就是练球练累了，我想歇歇，就回来这儿找我爷爷吃吃饭。我这些事儿得跟你们报备是吧？
0: 你这个陈蔚蓝啊，人家担心你都不配合一下。你都多长时间没练球了？跟我们回去继续训练。
1: 不是我练没练球也得跟你们汇报是吧？我每天都在练呢。
0: 在沙排场上，李国朵说的那些话你也别太介意，他是真心想帮你。他这个人你也知道，神经大条，做事不经过大脑。但不得不说，人家说的也是实话呀。你那反应就是因为朗月亭。
1: 关朗月亭什么事儿？
0: 博兴队招考那场比赛上，朗月亭拿了 MVP， 这事儿在你心里就是一直是个疙瘩，对吧？
1: 哥，你是不是崇拜朗月亭崇拜疯了呀你？那场球他是拿了 MVP，
0: 但赢的人是我，是我赢了那场球。你们那场比赛视频我们看了，你的每个细节我都仔仔细细看了很多遍。每当朗月亭拦网的时候，你就是状态不好，你就是没法把球顺利扣出去。 而且这和你那天打球的状态一模一样，
1: 所以呢，
0: 陈蔚蓝，打球就是要赢，但是在你想赢别人之前，你得先赢得了你自己。

0: 来喽！
1: 爷爷，
2: 爷爷，
0: 来，上桌，上桌。
1: 我端吧，爷爷。
0: 没事，没事，
2: 我来吧，
0: 你稍心，烫。
2: 啊，
0: 别到手了，
1: 小心。
0: 我说，咱们别等他们了。先吃好不好啊？
2: 没事，爷爷，他发信息说找到蔚蓝了，马上就回来。
0: 找到了？
2: 找到了。哎呦，
0: 说曹操，曹操到。我说你跑哪儿去了？大伙都在找你呢。
3: 我就是出去溜达溜达，谁知道他们都来了。
0: 那行，赶快坐，赶快坐。
1: 哎，好呀。
0: 今天准备了一大桌子菜。朵朵啊，
2: 哎，
0: 这是你刚才闻到的那个清蒸海蟹，
2: 谢谢爷爷，
0: 很新鲜的，尝尝。
2: 这太香了，刚才就想吃了。你也来一个，这肯定特别好吃。
0: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朵朵性格多好，学着点啊！
2: 没有爷爷，他性格比我好多了。
0: 你们也快吃吧。哎呀，我说小伙子，你太瘦了，知道吧？多吃点，增加点营养。
1: 好的，
0: 多吃多吃。
4: 爷爷一块吃啊！
0: 没事，我还有两个菜，马上就来，照顾大家好好吃。你们先吃。
1: 爷爷辛苦了，
2: 辛苦爷爷，谢谢。你这个蟹。扒的可以啊，这么细致，怪不得搞艺术的就是不一样。
1: 跟你说，这叫职业素养。你现在要是把针和线拿给我，我还能把它缝起来，去海里溜两圈呢。
2: 真的假的？你不吃了？哎，终于有比你强的地方了吧？哎，
3: 我就是嫌麻烦不爱扒。

0: 吃过你爸的螃蟹。
1: 我给你拿。行啊，那你给我缝一个
0: 啊。
2: 歇会儿，
0: 歇会儿吧，
1: 休息一下吧。
2: 来，
3: 可以啊，技术有进步，会拦网了。
2: 哎呀，我都是懵的，100次能有一次就不错了。
3: 但是你好好提升你自己的技术，你学别人干嘛呀？
1: 啊，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你和朗月婷之间的事了，包括你手上的伤已经好了，我们也都知道了。还是跟我们讲讲你过去的事呗，这样我们才能帮到你。
2: 蔚蓝，说不可怕也不可耻。你看啊，你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你才可以有赢的机会。你看我为了跟你打这场比赛，我都一个星期了，我从早上练到晚上，你这不也夸我有进步吗？我不像你会这么多理论知识，也会这么多战术策略，我只知道面对自己的弱点的时候，我要勇于克服，我要面对它，这样我才可以改变，我才可以变得更强大。
4: 蔚蓝，朵朵为了帮你真的付出了很多，我觉得你得相信她，也得相信我们。
3: 嗯，你们怎么就那么爱管我的闲事儿呢？
2: 我们这哪是管闲事儿啊，我们俩是搭档，我们以后还要拿好多冠军呢。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其实我这手就是跟朗月婷打比赛的时候伤的，那是我大力扣球第一次被拦死，所以我当时心里有点接受不了。后来我每次扣球我都加大力度，一次比一次力气大，手腕就脱臼了。后来朗月婷好像也发现我这个问题，把我拦得死死的，所以每当我要扣球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会下意识的就去躲避，就会害怕，所以这是我最大的问题。
2: 这你就得学学我了，多被拦几次就不怕了。
3: 你多厉害啊，就你那技术，想不拦死你还得费点脑子。
2: 行行行，那以后呢，我就负责提高技术，你呢就负责克服你的心理问题，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嗯，
4: 其实在我们心理学有一个治疗心理问题的方法，叫做系统脱敏法，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
1: 蔚蓝，技术身体素质都没有问题，你也没有其他考虑了，只能接受。

0: 回来了。回来了。哎，
1: 朵朵朵朵朵朵朵朵啊！你说你爸还没住院的时候，经常会在我旁边帮我指点指点，每回我都能学到很多。自从那老人家住院了，我的训练效率急转直下。
0: 别呀，你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说，我们都在呢，我们会帮你的呀。
1: 什么呀，你和蔚蓝天天在一块憋大招，文星和小晶都懒得理我。
2: 哎，锦璇，你这说话可要讲点良心啊，我没带你吗？我没纠正你吗？
1: 带是带了，这不是着急吗？马上就要七校联赛了，高哥要参加，我也想参加。
2: 你呀，大四能参加上就不错，只有参加七校联赛才有资格参加全国联赛。

0: 所以每个学校只出一个队伍。
1: 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0: 咱们啊，还是先解决教练问题吧。没有教练带队，我们怎么报名啊？
1: 哦，教练，放心，我会想办法的。这事交给我。
0: 哎，朵朵，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啊。你说。
0: 我跟你说啊，我们今天训练的时候，我就发现
2: 高歌学长，高教练，

0: 嗯，行，你要是喜欢就留着。
1: 蔚蓝，那个护腕是他送给你的。
2: 哦，不是，
1: 那个，没关系，没关系的，你不用尴尬，没关系的，他送给谁都没关系，他想送给谁就送给谁。啊，你戴这个特别好看。

0: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1: 不行，我吃完还有正事要做呢。
0: 嗯，不是，你这是要解雇你爸呀？你在网上招聘沙排教练，
1: 区校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沙排队乱成了一锅粥，士气都下降了，而且训练效率也下降了，我都快愁死了，头发都掉光了。
0: 你头发掉了，我给你买防脱发洗发水。哎，你别上火了，明天我去医院问问叔叔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嗯，
1: 只能这样了，我现在就希望有人能看见这个招聘信息，赶紧联系我。嗯，这面真挺好吃的，你做的？
0: 叔叔阿姨都不在，不是我做的谁做的呀？
1: 孺子可教，这么神速啊。

0: 面对自己弱点的时候，我要勇于克服它，我要面对它，这样我才可以改变，我才可以变得更强大。
1: 陈蔚蓝，打球就是要赢，但是在你想赢别人之前，你得先赢得了你自己。

0: 爸，
1: 李叔，哎，李叔，慢点，慢点，慢点，
2: 你慢点，在床上躺着起来干嘛呀？哎，
1: 躺着躺着，慢点，慢点啊，
0: 慢点，慢点，
1: 没事，
2: 没事吧？
1: 缓一会儿，没事，没事。
2: 我妈呢？
1: 店里的房租还没交，她填账单去了。
2: 你妈说的也没错，我躺在这儿跟个废人似的。店里的生意耽误了，你们的训练也耽误了，哎，太无事了。
0: 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既然躺着，就好好休息，你就当做是给自己放个假。队那边有我呢，我这个队长在，放心。
1: 别人我倒不担心，我就担心你这个队长。
2: 你呀，就知道蛮干，还不如回家帮你妈传授串儿。爸，我们不都说好了吗？说好这一年时间里，你当你的教练，我打我的沙盘，互不干涉。我当然记得了，但我告诉你啊，这半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今儿来呢，是想问你那个教练的事儿。你看你不在队里这段时间，你不在一天，我们就多荒废一天。
3: 这眼看着七校联赛就要开始了，挺着急的。你看，我们的消息报道，原著名沙排运动员即将从海外归国，他接受了沙排国青队的邀请，即将成为沙排国青队的主教练。但卢教练性格低调，表示不接受任何形式上的专访，他要把聚光灯留给更具潜力的年轻人。
1: 真的是他，
0: 李叔，你认识卢教练？
1: 怎么可能？人家是国青队的教练。20年前我们是搭档，水平不相上下。只是后来我受伤了。
0: 真的假的呀？我从来没听你提过这事儿啊。
1: 这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是老搭档了，在一起打了好长时间的球。好汉不提当年勇，你知道吗？
0: 你自己刚才先提的。
3: 哎，李叔。

0: 你说，那我们沙排队找卢教练来当教练怎么样？
1: 怎么可能呀？就想想吧。那你睡会儿吧，慢点啊，别乱动了。
0: 慢点，走吧。
1: 走吧，
0: 走吧，
1: 走。
0: 那我们走了，李叔。

哎，赵叔，我是少年。我知道你人脉广，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个人啊？对，叫卢大兴。对对对，就是那个沙排国青队的教练。我想要他联系方式。只有座机啊？那也行，谢谢你啊，赵叔。有事儿你以后找我。

哎，知道了，还钱，我会还的。有钱就还你了，咱多少年哥们儿了，有钱转你，行，别说了，我知道。

0: 哎呀，不是说，哦，我的公司啊，哎呀，不是不还钱，哎呀，你也不用威胁我，不是，我吧之前投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公司，现在这个公司啊，马上就要分红了，100万一个月啊，一个月，哎哎哎，好，知道了，哎，就一个月，哎。
1: 你这是欠了多少钱啊？这一天天打电话都是要钱的。你给我收拾干净了啊！啊！你说你在翻板队待得好好的，成绩也不错，非得要辞职不干了，做些不靠谱的事。
0: 哎，行了行了，哥，你说的都对啊。这个翻板队吧，这个。 是我的梦想，我现在要创业，我要做事业了，走的是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是阳光大道，这个注定是黑暗，没有人关注的。我已经想好了，注定寂寞独行。
1: 得了吧你啊！我看你这两年什么都没练会，这张嘴练的倒是不错。
2: 谁啊？
3: 你好，物业的。
0: 哎，别开。
3: 哎，你们俩谁是陆小乐？陆小乐，是你吧？这都几点了，还躺沙发上睡觉呢？啊，
4: 陆小乐，你欠宝哥这100万可到期了，赶紧还钱！啊，
3: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二位辛苦啊，那个喝点。
4: 喝什么喝呀？甭来这套啊！还钱。
0: 没钱，没钱，我说你，哎，两位，那个放心，我是他堂哥，我一定督促他还钱，啊。
5: 我们是专业收账的，我们对付你这种不还钱的人，有无数种手段。哎，了解了解，你们的手段我是见识过的，啊。我给大家再说明一下，那个，我前两年呢。 投资了一个扫地机器人的创业公司，这个公司呢，已经被大企业收购了。再过一个月就分红100万啊！你们的钱不是问题。
4: 行行行行行，别废话啊！你说这么多。

0: 我绕这么大一圈子，无非就是不想还钱，是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那赶紧还钱！
2: 我们今天是第一天上门，也给你点面子。三天，三天我们要见不着钱。
1: 行，三天，三天就三天，没问题。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那二位，我就不留你们了。二位下一家。
2: 三天，
0: 三天。
1: 哎，三天，好嘞。哎。辛苦啊！现代人天天抱怨人家生活节奏快，就不能慢下来吗？一个月怎么了？一个月很长吗？
3: 人家说的是三天，你好好想想怎么办。
1: 哥，你就不要碎碎念了好吗？我的事情我自己搞定，你忙去吧。啊，
3: 人家追债都追到家里来了，追到我家里来了。
1: 对，这是你家，对。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衣服呢？
1: 啥衣服啊？
3: 外套。收拾干净。
1: 路上小心啊！

0: 没钱。
1: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想找卢大兴教练。
0: 啊，卢教练不在。
1: 我们是新港沙排队的，麻烦您转告他一声，我们想聘请他作为我们这个沙排队的主教练。
0: 啊，行，知道了。

0: 哎，不行啊，
1: 有点厉害啊！哎，来，强哥，强哥，哎，过来，过来，我给你说点正事。
2: 咋了？
1: 我今天啊，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而且是关于咱们沙排队的好消息。
2: 咋了？朵朵跟你转正了？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还记得之前沙排国青队的卢大兴，卢教练吗？他答应来我们的沙排队当教练了。
2: 什么？
1: 国青队教练？对啊。
2: 哎，咱们新港大学给咱指导，你没听错。哇，可以啊，少年，没想到我这大四了还能沾上光呢。哎，少年，国青队的人，你怎么认识的？
1: 其实我也不认识国青队的人，主要是之前李叔不是说他跟卢教练是搭档，然后我就从中间搭了个线。
2: 那合着是人家朵朵的人脉呗，你就跑个腿呗。
1: 这没有我跑前跑后的，人家也不能答应啊。啊，
2: 行行行行行，算你头功。哎，这位可好了，国青队给咱们当教练，那严小晶戚教练赛肯定第一名，而且保研名额也算是下来了。这样，我在朵朵家烧烤店，我办一张会员卡，我天天吃去。
1: 你这是办会员卡吗？你这是摆明的是摊便宜吧？
2: 我这是给人家烧烤店长人气去了。
1: 啊，对，你别闹了，你赶紧去帮我跟老师申请一个宿舍，人家卢教练来了不能没地儿住啊。住宿舍不太好吧，毕竟人家是国青队教练，那万一嫌咱环境不好，再不好交咱该怎么办啊？但问题是我们也没有多余的经费去报销住宿啊。我觉得国青队的教练应该不至于吧？那你说怎么办？
2: 老高。
1: 你给想想办法。
2: 啊，好啊。国青队的人来了，好事儿。我先去一趟洗手间，你们先聊。哎，
1: 老高这是怎么了？急眼了？
2: 刚才还好好的呢。
1: 我估计啊，是你找来了国青队教练，你抢了人沙排男生的风头了。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老高哪是这样的人？
1: 哎，
2: 卢大兴什么时候来啊？
1: 今天下午买的票，明天到。
2: 来的挺快嘛。
1: 我估摸着是后面没什么时间了，想着最近赶紧过来。明天下午咱们仨去接他吧。
2: 嗯，行。
1: 嗯。哎，今天这社款大爷真给力，你别说。
2: 哼，那还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1: 你可算了吧，你记得别忘了给人家买点水果，帮你这么大忙。
2: 行，那这事儿就交给现任沙排队队长的未来男朋友身上了。
1: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办。来，强哥，卫生，你打扫吧。
2: 拜拜。哎哎。 这小子。

0: 所有人都觉得我能考上国青队，包括我自己。但现实往往就是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给你一记重棒。我才知道是我太天真。
1: 你带我去放马
2: 鞭。文马，我考上了。对，我考上了。
3: 考上了，恭喜恭喜。
0: 哎，怎么样你俩？
4: 果然
5: 没戏了，
4: 今天又当炮灰了，
5: 明年再来吧。
6: 哎，快帮你看看，
4: 给你看看。
6: 不是，怎么连他都没过呀？
4: 不可能呀，我和老师都给他点头了。
7: 你还年轻，咱们这次考不上，咱们还有下次。其实哥觉得吧，你可以先踏踏实实的上一个大学，等了上了大学以后啊，咱可以再转修一个体育专业，是不是？其实啊，人生有很多路可以走，你这条路走不通呢，你还可以走别的路。所以说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咱踏踏实实的把现在的生活过好就可以了。

0: 老夏，
1: 嗯，
0: 没训练啊？
1: 没有，这不是要来新教练了吗？我整理一下训练计划。我倒还好，就是高哥没感觉到他有振奋。
0: 不能吧？国青队教练来了，他还不振奋？
1: 嗯，
0: 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兄弟你自己知道啊。 哎，夏丽乔，你把我跟老师请假了没有？
0: 请了，不是你干嘛去了？
1: 我能干嘛呀？我除了写论文也就训练了。
0: 不是今天沙排队好像没有训练吧？
1: 我又不能家训嘛！我要参加体校联赛的，你也知道这个机会对我很重要，我很有觉悟的好吗？
0: 哎，对，跟你说个正事儿。
1: 嗯，
0: 你知不知道国青队的卢大兴教练来咱们新港指导？国青队的教练？
1: 你逗我吧？人家好多男的来新港了嘛。
0: 不是咱们新港怎么了？咱新港也是卧虎藏龙的好不好？那都是国青队的种子选手。
1: 不就陈蔚兰吗？还有谁？哼，
0: 我跟老高啊。
1: 谁跟老高？我没听清。
0: 你强哥跟老高，行了，你别在这互相伤害了啊！哎，你听到国青队教练来咱们这消息，你不开心啊？
1: 我开心啊，毕竟是国青队的教练，他来几天啊，就观光一下呗。你呀，就是想太多。我跟你说啊，那国青队教练哪怕来一天，指导一下咱们，对咱们技术上也是有帮助的。羡慕你这个乐天派，一天天就知道傻乐。不是你们女人是不是都这么爱数落人啊？我们女人，说，除了我跟你妈，你还有什么女人？
0: 你别这么疑神疑鬼的，行不行？你
1: 说不说啊？哪个女人数落你了？
0: 说说说，陈蔚兰。他说我不关心老高。哎，不过的确，老高他之前好像参加过国青队的选拔。不会吧？我感觉高哥这个人看起来没有什么野心。也是啊，他对这种积极进取的事儿是不怎么上心。他之前又没有和王东教练搞好关系。
1: 还差点被禁赛。不管怎么说，国青队教练要来，好事好事。不谁请他来的？
0: 少年啊，他可费了很大劲儿。哎，这事儿你一定要跟莫西西保密啊，因为他要给李国朵一个惊喜。
1: 你瞅瞅人家，你再看看你。
0: 我怎么了？咱俩还需要什么惊喜啊？这都老夫老妻了都，他是最重要的。
1: 算了吧。
2: 你干嘛呢？嗯，我刚才去充了饭卡，顺道给卢教练也充了一张，这样他来了就能吃食堂了嘛。
3: 都安排好了。
2: 嗯，强哥在宿舍打扫卫生呢，我就过来给他充张饭卡，等他来就好了。
0: 你说，这堂堂国青队教练，能住得了寝室，吃得了食堂吗？
2: 其实说实话，我也挺担心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平时的生活条件肯定很好。嗯，可是不过经费有限。

0: 这也没办法。
1: 哎，真想看看他一来能给咱们队带来什么变化。
0: 变化肯定是有的，就不过呀，七天训练确实有点少，但是能来就挺好的了。
1: 嗯。哎，我看你这两张饭卡呀，我给你查查，别弄混了。
0: 哎，我查过了。哎，哎。
1: 你不是说没经费吗？
0: 不是，这张卡是我的饭卡，我本来是想充300的，但是不小心多打了一个零，然后就把我生活费的3000全部充到这里边来了。然后我是想给教练再充一张1000块钱的给他用，但是我是把3000的跟这1000的两张卡混了。
1: 哎，等等，就是反正没事儿，是吗？
0: 对，没事儿。
1: 啊，那行，吃饭吧。啊。
2: 听说了吗？听说了没有？
3: 不就是国青队的教练要来吗？早就听说啦。
4: 原来你们已经知道了。
2: 哎，是个帅哥吗？我能签名要个合影吗？
5: 上午的时候小静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你的消息太不灵通了。
4: 原来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3: 我跟你说啊，跟夏立强在一起之后，什么微博、头条、热搜这些我都用不着。
2: 哎，那我们一起去见卢教练吗？
3: 当然不行了。
2: 为什么呀？
3: 少年请这个卢教练来呢，是瞒着朵朵的，要给他一个 surprise。 可别说漏了啊，别说漏了。
5: 知道了。
2: 少年对朵朵可真深情啊。
3: 今天去接卢教练的是他们哥仨，我们在这儿等着朵朵就行啦。
2: 啊，好吧，那还是锻炼吧。
6: 哎，兄弟，你这么贵的车从哪儿弄的呀？你是不是有什么发财的路子跟哥说说？
0: 强哥，你要是想租车，我可以把这租车行介绍给你。你这么帅，没准还能打折呢。
6: 租的？哦。
1: 吉祥物，你就是太惯着他了。谁不惯他来着啊？严小晶最近干什么呢？
6: 哎，别！你把手机收起来，干嘛呀？咱们内部人员还搞什么分裂？那个，我说正经的啊。那国青队教练怎么找的？
0: 嗨，李叔之前不是说他在国青队有一个队友叫卢大兴吗？这不李叔住院了，我就想着说去联系联系。你们放心好了，住宿我都安排好了，饭卡我给充好了。
6: 李叔他不会嫌弃咱们安排的太寒酸了吧？
0: 不会，卢教练跟李叔是队友的话，那他应该之前也是新港大学的学生。那算起来应该是我们的师哥。嗯，
6: 行，谢了兄弟，你为沙排队做出的贡献我永生难忘啊。
1: 别自恋啊，人不是为了你，人是为了沙排队队长。
6: 你这干嘛呀？
0: 开车的时候不要影响司机。

0: 喂。
1: 哎，我是卢大兴。
0: 哎，卢教练，我们已经在去机场接你的路。
1: 啊，你直接来学校门口来接我吧。
0: 哎，行，那好嘞。
2: 这怎么就到了呢？
0: 那我们直接回学校吧。
2: 哎，白开这么远了。

0: 哎，不是说到学校门口了吗？
1: 我打电话问问吧。
0: 看不出来哪个是啊。哎，
1: 哎，那个。
2: 哎哎，喂，
1: 你好，你是刘教练吗？
2: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刘大兴。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我是那个沙排队的前任队长夏立强
2: 啊。
1: 然后这是我的队员高哥。
0: 啊，教练好。
1: 这是队医兼助教少年。
3: 你好，卢教练，我是少年。

0: 哎，你刚才说你是前任队长是吧？啊，你们现任队长呢？
1: 啊，我们现任队长是李国朵，然后他在沙排长等您呢。
0: 啊，行，那咱入住去吧。
2: 教练，那个咱们队里经费有限，这段时间可能委屈你跟我们一样住在宿舍里面。
0: 啊，住宿舍啊？
1: 对。
0: 啊，住学校也挺好的，怀旧一下啊。
1: 哎，抱歉啊，教练，要不先给您安排住处？
0: 啊，不用了。
3: 这个我既然是来搞这个沙排的，就应该先去你们这个沙排队看看。
4: 那行，走走走。
0: 哎，走了，
4: 上车吧。
0: 行嘞。
1: 哎，我来。
4: 你这车不错啊。还好，租的。哎，你们说新教练什么时候到啊？嗯，
3: 不知道。
4: 去接了，快。我还蛮好奇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如果是一个魔鬼教练的话。
3: 我就多涂一点防晒，但是如果是一个大帅哥的话，我就好好表现一下。
5: 你的龙龙呢？
6: 咱们这一天天自己训练，我觉得还是得有专业的人当教练，你觉得呢？嗯，
7: 教练我是不指望了，我们还是自己吧，靠自己，前进。
8: 各位同学，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来，都到位了，来坐。
6: 什么好消息啊？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9: 这么神秘吗？
3: 来了，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沙排国青队的教练卢大兴。
6: 卢大兴，
3: 大家欢迎欢迎啊！
6: 欢迎教练，
10: 欢迎教练，
6: 欢迎。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立记忆。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啊，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厂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

0: 获得两次冠军、一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十支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1: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0: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两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1: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0: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两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得干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0: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就不管了，随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的。
0: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们准备好没有？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0: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1、2、3、4、5、6、7、8、9。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千万补贴百场活动赋能消费，上虞嗨一下，夏季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幕；全球巨头背后的超级工厂，美生日化铸就全球日化代工标杆；高考志愿怎么填，上虞公益专题讲座为学子科学择校引路。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继今在上虞庆余年系列之春去户外活动收获超高人气之后，日前我区又重磅推出嗨一下夏季促消费主题活动，以四大板块30场特色活动串联全域文旅、商贸、体育资源，活动将持续至8月，全方位点燃夏季消费热潮。本次活动打造6大主题活动矩阵，实现城乡联动、日夜兼顾、全龄覆盖，依托二都杨梅等时令鲜果，打造乡村采摘休闲线路，升级特色市集、夜游项目，点亮夜间经济，联动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做强票根经济，打造亲子研学专线与乡镇避暑漫游线路，兼顾亲子出游与全域休闲需求。同时，上虞多部门联动筑牢消费保障防线，

0: 城管优化市级营商环境，市监严守食品安全与价格底线，文旅交通等部门优化停车、导览、一码通行配套服务，护航安心舒心消费。此次夏季促消费活动为期三个月，以节庆聚客流，以政策激内需，既拉动经济增长，助力乡村共富，也擦亮上虞青春之城、活力虞城城市名片，诚邀八方游客乐享夏日虞城烟火。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日化赛道长跑22年中，美生在坚守与创新中实现了从制造到制造的跃升，从最初的自主摸索到如今在全球供应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美生又是如何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竞争护城河的呢？下面就实地去探访一下这座高效运转的超级工厂。走进占地151亩的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厂区，3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在吹屏生产车间，一排排平坯经过高温加热、高压吹塑，迅速成型为各式日化包装瓶。GMP 车间内，全自动灌装线精准计量，一瓶瓶洗衣液、消毒液依次完成灌装、旋盖、贴标，各道工序衔接紧密，一气呵成。据介绍，工350余人，各类日化用品年产能达20余万吨。公司自2003年起步之初，曾探索自主品牌路线，经过几年摸索后，于2009年转型，全力投身ODM、OEM 代工领域。如今，山姆、盒马等大型商超，以及联合利华、宝洁、德国汉高、日本狮王、立白等国内外头部品牌均是其合作伙伴。产品中30%远销海外，形成研发、生产到出口的完整产业链。企业的持续进阶，离不开硬件与人才的双重投入。2023年，公司在江南大学设立美生奖学金，共建联合研发实验室，并与中国日化研究院开展产品交流等深度合作。同时，公司斥资7000多万元打造新综合大楼，4楼整层规划为研发中心，并配备5000多平方米的检测中心，今年即将投入使用。
1: 那么未来我们包括我们这个生产设施上也在一直在改造，就是整个一个生产制造过程中要减少污水的一个发生量啊，包括特别清洗管，我们在管路的这种就是优化上，就减少在换产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废水啊，让它最小化，这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举措。
0: 目前公司已跻身中国标准委员会成员单位，手握多项国内外头部认证，保持每年25%至30%的高速增长。2025年营收突破5亿元。面向未来，企业正加速布局绿色生产与清洁能源，持续加大创新投入，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日化加氢 ODM OEM 制造企业。在上虞这片制造业热土上，一个更绿色、更智能、更国际化的超级工厂正加速崛起。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实习生王润怡报道。高考之后，志愿填报呢，就成为了考生和家长们面临的第二场大考。为了帮助考生和家长们科学规划志愿，规避填报风险，日前上虞新华书店与上虞区图书馆联合举办了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参加。晚上7点，上虞区图书馆国学大讲堂内座无虚席。本次讲座邀请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主编、杭州仲裁高考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张雪平教授主讲。据介绍，张教授从事高考政策研究20余年，长期跟踪浙江高考制度改革，拥有丰富的志愿填报指导经验。讲座中，他结合浙江新高考政策，从不同分数段考生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解读了平行志愿填报规则、院校与专业选择策略，重点讲解了如何科学设计80个志愿的充文宝。

梯度，以及如何把握三位一体、定向培养等多元升学机会。同时，他还结合历年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了志愿填报中的常见误区与风险点，指导考生和家长如何利用往年录取数据合理定位，让分数价值最大化。现场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考生和家长们全程专注聆听，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课件，记录重点内容，现场学习氛围十分浓厚。整场讲座内容详实，贴合实际，让在场的高三学子和家长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讲座破除了以往志愿填报的认知误区，理清了填报思路，缓解了填报焦虑，为接下来精准稳妥填报高考志愿指明了方向，圆梦理想高校。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今年以来，区水处理公司持续深入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污水处理绿色低碳升级工作。其中，生活污水处理线中水回用技改工程项目自四月正式开工以来，施工团队抢抓工期，稳步施工，各项基建作业顺利落地，为后续工程完工投用、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筑牢坚实基础。走进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卸载、搬运钢运抵现场的钢筋建材，全力保障施工物料供应充足，施工进度高效推进。目前，该工程已顺利完成桩基检测、土方开挖两大基础作业，当下正全力推进地基浇筑施工，同时有序开展调节池结构性底板浇筑工序，各施工环节衔接顺畅，稳步提速。
1: 进行一个节能减排，包括响应这个水资源的国家的一个号召吧，可以达到每天是20000方的中水的一个，通过生活污水处理线的初步处理之后，调到我们的双模处理车间，再通过双模处理车间的一个二次加工之后，对周边的一些企业啊进行一个中水的一个循环利用，达到这个目标。
0: 据了解，我区日均产生生活污水达10万吨。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资源化循环利用是生态环保工作的关键一环，中水回用是水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举措。传统生活污水处理仅完成污染物达标排放，而本次技改工程将构建污水收集、深度处理、再生回用的闭环处理体系。厂区收集的生活污水经过调节池水质均衡调节后，经过一系列专业工艺，有效去除水中杂质、有机物及污染物，将原本处理达标外排的尾水转化为水质稳定、符合回用标准的再生水资源。
1: 工业上面的一些工业用水，就是道路也好，包括消防也好，只要符合工业用水的标准的话，企业里面的水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次项目来提供。整体的项目是在2027年的年底12月底可以结束。
0: 对企业发展而言，通过工艺升级改造，企业实现了生活污水的二次循环利用，有效降低企业新鲜水资源取用成本，减少水资源浪费，大幅提升厂区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同时，技改落地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水环境治理体系，减少污水外排对周边水体的影响，助力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为上虞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日前，区水处理公司组织员工开展了危化品泄漏应急演练，以进一步强化危化品安全管控，提升全员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本次演练模拟硫酸头夹泵发生泄漏、巡检人员意外被药剂灼伤的突发险情。发现隐患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上报险情，公司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各应急小组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工作。现场参演人员快速完成区域警戒、人员疏散、设备断电等前期处置，及时对受伤人员进行应急救护，并送往医院救治。大家严格

0: 按照操作规程，对泄漏化学品进行清理中和，同步开展环境水质监测，完成故障设备检修与现场恢复工作，全程处置规范，配合有序。演练结束后，现场负责人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点评，梳理演练。
1: 这硅化品的话，在我们水处理生产中的话，是一个必须要用到的东西。就尤其这个硫酸，这个危险性比较大。我们厂里面每年都有制定那个应急领导小组，流畅非常完美的，就是每个小组都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都每一步都做得比较到位。
0: 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进一步完善了应急联动机制。下一步，公司将持续加强危化品全流程管理，常态化开展安全演练与培训，全面夯实安全生产基础，保障污水处理平稳有序。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新的一周开始，本周雨水呈现前期间歇、中后期集中强盛的特点，降水节奏变化非常的明显。目前来看，近期梅雨带将会出现明显北台调整，即将会迎来新的一轮持续性强降水过程。今天一直到17号，整体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天气相对平稳，仅局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阵雨，雨量不大，持续时间短。从18号开始，天气格局将会彻底转变，受北台的梅雨带持续影响，18号到22号将会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降雨，全区普遍有中到大雨。本轮降水最大的特点是范围广、持续久、累积雨量大、降雨强度强。特别重点关注的是，此次强降水过程恰好叠加端午假期和中考关键时段，天气影响叠加效应突出，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3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阵雨23到29度。桃花源阵雨23到29度。富士山阵雨22到28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3到29度。东山湖阵雨22到2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3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3到29度。凤鸣山阵雨22到28度。裘皮城阵雨23到2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2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作为杂食动物，在人类的饮食谱系里，肉食绝对占据大半疆土。不同种类、不同做法、不同地域，口味各异。但对肉的热爱，人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无论南北，肉是人们餐桌上永恒的主题。这里是四川成都天回镇。
1: 我的锅盔还没有，
2: 好，稍等一下去。

0: 你过来哈，马上哈，我再给你拿。现在室外牛肉吧，非常。啊，牛肉吧，非常。在室外牛肉，你等下多给你整一下，多给你整，看看再跑。我这吃八点啊，在哪里？来了，你过来嘛。我现在拿锅给你嘛，你来看看给你掐嘛哈。
1: 这位脾气有些火辣的老板就是胖哥。天回镇蒸牛肉一哥，
0: 他们都是我脾气怪，他们都是我耿直，晓得不？但是他们都喜欢我。要不说话有点烫哈。哎呀！
2: 昨天吃了这牛肉，今天又不吃了。那锅盔是打都打不赢的锅盔。我要几个锅盔来换锅。没问题。好好。
3: 但你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很上档次，但是好很好吃，晓得不？我们就喜欢吃这种，比那种大餐厅的吃的安逸多了。
4: 灵魂，必须加两份。
2: 这是我们天回镇的正宗牛肉啊，第一名。
1: 来店里的几乎都是回头客。从小朋友到老人，胖哥的蒸牛肉算得上是老少通吃。
5: 九个二哦，32家的，上去我在那边卖脱皮吃，好吃。

胖哥的粉蒸肉选用的是肉形饱满的牛腩肉，口感更有嚼劲儿。切成肥瘦相间的小块，倒入以豆瓣酱、豆腐乳、辣椒面等香料混合而成的酱料，搅拌，不停搅拌，让每一块牛肉都裹上满满的酱汁，充分入味。糯性适中的大米粉不能太细，会影响口感。倒入牛肉中，用巧劲儿不停翻搅，米粉与酱汁充分融合，均匀地包裹每一块牛肉。下一步，装碗。不需称重，仅凭经验，胖哥就能拿捏分量。

0: 上笼加盖，大火烧出蒸汽，然后等待40分钟。一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粉蒸牛肉就完成了。牛肉软糯爽口，麻辣和米香的味道交织在一起。趁着新鲜出炉时，淋上些许红油蒜汁儿，撒上香葱、芹菜末，快速用刀将锅盔剖开，然后将放了佐料的牛肉塞入锅盔中。锅盔的酥脆配上牛肉的浓郁，糯软带香，香中有辣，占满了舌尖的每一个味蕾。
1: 而它牛肉质地多多的，多扎实，多紧实的，
2: 扎实啊！
0: 当然，只有肉也不行。懂得享受的四川人，得配上一碗新鲜的牛杂汤，才算圆满。用牛大骨熬制的汤底，醇厚香浓。汤自助，随便喝。一口饼子，一口肉，再配上牛杂汤，趁热乎吃下去，最过瘾。午间时间，限量供应的蒸牛肉进入战时状态，胖哥的饼烤得热火朝天，服务阿姨忙得脚不着地，来得早的客人早早坐下，开始享用这份限量供应的美味。除了蒸牛肉和饼子的官方标配，有闲情的客人配上小酒，浅酌两口，十分满足。
3: 啥酒爱吃的？
4: 我爱好一杯酒，吃汤就喝大酒。
0: 眨眼的功夫，午间供应进入尾声。
5: 他最后有三碗，不得了哈，乖乖哈。
6: 不得了。
5: 不得了。不得了！
7: 我这个真的是很牛的哈，
8: 他只来上过哈，哇，上过来，
9: 专门来赶过来。
6: 你没有知道啥子心情
9: 哦？下次又来。
0: 也有来晚的客人，期待自己是最后的幸运儿。
10: 有的，摸我的哈。
9: 哪有的嘛？
11: 我跟你商量哈，我去商量，
12: 我都不够商量，
11: 都那么久，我打包的。
0: 看来胖哥这次调解失败，
5: 都是熟人嘛，大家都能够理解。
9: 啊，那三个饼子，
0: 打包三个白饼，就是老哥最后的倔强。送走最后一波客人，胖哥也迎来了今日的收官时刻。
5: 我认识你的时候，一般就真的是只有两个小时。
0: 下次，请走。云南丽江，一座被慢时光浸润的千年古城，在这里时光流转，酿造风味。腊排骨是云南纳西族的传统美食，经过时间历练的排骨，鲜嫩弹牙，辣味浓郁，谁啃谁知道。

0: 腊排骨凭借自身的独特风味成了这家小店的顶梁柱。阿梅，白族姑娘，但在纳西族村子里长大。腊排骨是她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都要腌制的美食。腌腊排骨，排骨的品质是重中之重。采购时，家里经验最丰富的婆婆一定会亲自出马。
1: 你再看给我这块啊！
0: 在众多摊位中，阿梅和婆婆轻车熟路，找到相熟的摊主。婆婆火眼金睛，不够漂亮的边角碎肉统统剔掉，不留一丝漏网之鱼。新鲜的排骨转眼便投入盐的怀抱，均匀而厚实地将盐撒在排骨表面，用量要精准，咸淡才适中。轻轻按摩，让盐紧紧贴在排骨上，并更好地渗透进肉的纹理之中。随后选一处风水宝地，通风干燥，排骨们将在这里完成它们的进化。随着时间流淌，水分逐渐蒸发，排骨体内的咸香滋味愈发浓郁。
2: 这个的话，现在吃的话就是刚刚好的，你看它风干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差不多也是可以吃的。它有些比较喜欢吃那个嫩一点，那个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也就是刚刚好的。
0: 这是阿梅老公，彪哥。秉持着女主外男主内的原则，店里的幕后工作都由他来做。刀刀精准，游刃有余。落于骨缝之间，不遗余力切成小块，肋骨应声而断。切好的腊排骨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的多余盐分，增加口感。晚饭时间到，店里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腊排骨也迎来了它的味道巅峰，清水炖煮，不加调料，充分保留腊排骨的原始风味。砂锅炖煮后的腊排骨，瘦而不柴，韧而不硬，丝丝分明，既有吃肉的过瘾，又有啃咬的上头快感。
3: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 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4: 他们家的话味道比较正宗，也就是我们杀年猪的时候腌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5: 他们家的肉的话都是很新鲜的，我们说的吃腊排骨的味道就是回家的味道一样的。
0: 吃腊排骨还得配上一味灵魂蘸料，猪肝酱。猪肉剁碎，猪肝切成小粒儿，再加上致死量的辣椒，搅拌均匀，

蘸上一口，够鲜，够辣，够香。对于丽江人来说，他们对腊排骨的感情大多来自于新年。杀年猪，腌排骨，一家团聚。而对于阿梅来说，腊排骨不只是生意，也承载了许多关于家的记忆。有些感情就像腊排骨，只有经过时间沉淀，才能显现出独一无二的风味。

0: 关于吃肉这件事儿，北方人一定要有发言权。来到山东济南，让我们直奔主题，感受一下这里人们对肉食的热情。
1: 八大包，四个多肉，二碗千枣，两个芝麻烧饼啊。
2: 零零散散在这吃。
1: 羊汤在这边取啊。二。
0: 客人一位接着一位，店内似乎已经人满为患。但此时此刻，有一个男人依然能临危不乱，淡定吃饼。他就是老周。在将近十年的卖饼生涯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场面。
3: 就等着叫个号的1114啊，找位置坐着行。爷爷辈儿那时候做甜沫，做了一辈子甜沫，后来我家老太太又卖了27年，后来把他们年龄大了，我们就把这一摊接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牛烧饼也上上了。
0: 老周用的是山东当地2岁的鲁西黄牛，中国5大名牛之一。这种牛以肉质鲜嫩、肥瘦均匀而著称。好牛配好料，桂皮、陈皮、甘草、肉蔻、白芷、花椒、香叶，30多种香料中草药，可不是说来听听的。这样卤出的牛肉层次丰富，软烂多汁。牛肉和碳水一向是绝配，面团压扁，抹油，撒上椒盐，为白面增加一份咸香的层次感。最后裹上一层芝麻，再加一份醇厚香气。先在铁板上经历第一轮历练，烤至半熟，紧接着井然有序排列整齐，接受第二轮烘烤。

0: 升级成功，通关出炉。一个个焦黄烧饼，看似普通，实则低调有内涵，外酥里软。此时店里的客人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淡定的老周也没法稳坐柜台，亲自上阵。话不多说，赶紧上饼吧。师傅们刀不能停，卤好的牛肉一块接一块都被拿捏妥当，剁成肉碎。椒盐烧饼敞开心扉，允许牛肉走进心房。最简单朴素的组合，却百吃不厌。
1: 这个肉还是炖挺烂的，然后切的也比较碎，
2: 就是很醇香的牛肉味儿，它也不像是说你在买的那种卤的牛肉，它就是一种纯牛肉味儿，
1: 味儿很酥，然后里面就是慢慢的就很有味道，就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烧饼再香，吃多了也难免噎得慌，这个时候得来碗汤。俗话说，烧饼配羊汤，烦恼全忘光。老周家的羊汤是由羊腿骨打碎之后熬制而成，奶香味十足。
3: 熬到三个多小时，把里面的骨髓啊全部熬成骨油，就像咱们喝的牛奶一样。
0: 大片羊肉倒上奶白羊汤，鲜美细腻。
2: 汤就有点奶香味儿，就是你喝下去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羊肉味儿，然后吃下就是有一股奶香味儿在。
1: 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4: 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5: 来一个多，一个超多
3: 啊！1101，他会叫号，要从那试下去找位置坐就行啊！哎，
0: 把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小生意发扬光大，这是老周的成就感来源。实实在在的美味，络绎不绝的客人，红红火火的生意，这就是老周理想中的日子。

人与食物密不可分。不管是家常小炒还是山珍海味，不管是街边小吃还是席间硬菜，都写满了关于过去、关于故乡、关于人情的痕迹。我们试图沿着食物的步履去探寻南北之间的异同，人们位于同一片疆域里的不同之处，用不同的滋味诉说着各自的酸甜苦辣。南滋北味，亦是人生